0: 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聊的一部电影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我想在这个电影聊电影故事之前，我们先想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主管，就是他一走进办公室，好，那整个办公室的氛围都会改变。可能刚才在办公室里面还有人在小声聊天，有人在喝咖啡，那也有人在讨论说，诶，这个午餐要吃什么哈。可是呢，只要这个门一打开，好，然后呢，这个踩着高跟鞋的声音一靠近，你知道瞬间哈，大家就会马上就会办公室好像被按下那个静音键。好，所以大家马上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哈。那也就不太敢再继续在好像在聊工作以外的事情齁。那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改变，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老板走进来齁。那而且呢，这个老板呢，其实他不用很大声说话，通常他的一个眼神其实就会让底下的人呢这个马上神经就会竖起来齁，而且也会觉得说，哇，我是不是有哪里做错了齁。那这种老板的一句话，可能也都会让你回去呢，以后你还在想，哇，我是不是搞砸了什么事情？我想在职场上面，或多或少，您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主管，他们很有效率，很聪明，而且很有决断力。好，甚至于呢，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呢，常常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被带领，比较常看到的是被压着走。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职场文化久了之后哈，你跟这样子的一个领导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问太多，你也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见，你只要不出错就好了。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好，这个当中这个老板的这个角色。那这个电影呢，其实它蛮轻松的哈，甚至于因为带了一点奇幻嘛哈。故事的剧情呢也比较老梗。好，就是他在讲一个大人突然有一个很奇幻的一个经历，他变成一个小孩，那最后呢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哈。坦白说，如果说我们只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外表，你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欣喜的啊哈，甚至你也觉得很好猜。但是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比较轻松，感觉不是很深刻的一个电影，反而是因为它很简单，也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的职场的一个真相。所以呢，今天我想用这样的一个电影齁，来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要谈说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老板，他最后变成小孩齁，而是我们要谈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曾经被伤害的小女孩，她在长大以后，她是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让所有人都害怕的大人。电影里面的这个女孩子呢，名字叫做 Jordan， 好，也就是这个女老板的名字。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科技公司的一个 CEO。 那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她非常讲究这个公司的办公室的一个设计啊，还有他的那个衣柜里面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衣服。而且呢，当他每次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他整个人投射出来的就是一个不可侵犯的一个气场。好，那甚至于他在走路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个肢体的动作，好像在告诉大家，就是我来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那实际上呢，Jordan 他会当上 CEO， 当然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哈。你可以想见呢，他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面

他的能力，他的他懂的东西，还有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在这样很竞争的一个世界里面，他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出来。好，但同时哈，这样的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性主管，她讲话的时候呢，非常的犀利，也非常的尖锐。在这个电影当中哦，你看到他跟员工讲话，他通常都不是用沟通的一个方式，而是用一种羞辱的方式。特别他对他的助理 APRA 的要求，常常都不是工作的指派，好，而是情绪的压榨。好，他常常打电话给他是，诶，你在哪里？好，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接我的电话？所以呢，当这样子的一个女性主管，如果是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你一定可以常常感受到那个压力，而且他好像随时都在告诉别人说，你们最好不要让我失望，因为我不会给你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老板齁，我们如果看表面，我们会说他就是那种恶魔的老板。但是呢，在这故事当中也交代了一件事情，实际上在他小时候，好，他曾经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女孩，在她还没有能力去保护她自己的时候，好，她就被同学给羞辱，好，嘲笑跟欺负。那你知道，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哈，那种被霸凌的一个经验，不只是当下难过而已，好，她其实那种感觉，受伤的感觉一直都在。好，每一次只要别人看不起你，每一次只要有人笑你，或者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小，很没有价值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被挑起来。好，所以呢，有些孩子在被霸凌的孩子，在他长大之后，他就会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也有些小孩子呢，他会努力的去讨人欢喜。好，但是也有些孩子他长大之后，他会下定决心是，我再也不要被欺负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女主角 Jordan 呢，她选的这条路。因为她告诉自己，如果你的温柔善良会让你被欺负，那么我就不要成为一个温柔善良的人。所以呢，在长大之后，他才会让自己变成是一个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主管。好，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哦。好，原本呢，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想要可以不要被人家欺负。好，他只是想要活下去，他并不是想要去伤害别人。可是呢，当他长大之后，当他取得那个事业上的成功的时候，他反而这个当中哈，其实是有混杂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恐惧在里面，就是他很害怕他会再度被别人看不起，害怕再度变成是那个无助的小女孩。好，所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电影当中，他经历了一个奇幻的一个变化，他回到13岁。他其实他只能够回到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再回到校园里面的时候，他的感觉会那么恐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他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好被霸凌的。所以呢，我们在看Jordan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当他有了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同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害怕。可是长大之后的他，其实是他常常令别人害怕的。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想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主角哈，我们来回想一下，就是也许我们在职场上面碰到的那些让人害怕的一个主管，不一定只是脾气差而已，可能在他的背后也有一个故事，那就是他们曾经很努力的力争上游，努力的让自己不被淘汰，努力的去证明自己，我不是没有用的人。可是当他们取得了那个位置，取得了那个权力，还有他们获得了那个掌声之后，他们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压迫别人、欺负别人的人。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在想说，这样子的一个握有权力，好，然后站在高位的人，可是他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跟别人相处，好，究竟在他的那个背后，是因为他有很强的专业能力，还是在那个里面有一个很害怕的恐惧在那个当中？好，所以呢，我想这不是在帮那些
很难相处的主管。

迫，实际上可能在他里面有一个没有被疗愈的伤痛，那只不过他换了一个很体面的西装去包装自己走进这个职场，所以这个办公室呢不知不觉的他就把这个办公室呢变成是他童年的延伸。好，也就是以前他被羞辱，现在换他羞辱别人，以前是他被忽略，现在就换他忽略别人。所以呢，当我们回来看这个电影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管 Jordan 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他后来变成13岁他变小了，好，因为那是这个是电影的一个奇幻的一个设定，真正重要的是在他变小之前，他先把自己变得很大，很难相处，很难靠近，好，然后自己虽然很成功，但是其实却很孤单。好，所以呢这个电影故事当我们在看 Jordan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观众可以透隔着距离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主管，可能他小时候他所受到的一个伤害其实一直没有被好好的安慰。所以呢也许在职场当中，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手上有这样的一个权力，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甚至于我们是可以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的反思自己，就是我们究竟在带领人的过程当中，如果我的强势究竟那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还是我只是在掩饰我内在的恐惧？我在建立这个团队的过程的当中，我究竟是在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好，还是我只是在复制我曾经过去受过的一个伤害？下一段呢我们要回来看看，就是电影用这样的一个很荒谬很喜剧的一个方式让 Jordan 突然一夕之间变回一个30岁的女人，突然变成一个13岁的小女孩，我们就看她怎么样把她身上的这些权力的盔甲一件一件的拔掉，那她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只是那个外表吗？还是那个她引以为傲的成就？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哈。这个电影呢，其实它故事很简单，它就是在讲一个强势的女主管 Jordan， 她因为一个孩子的魔法咒语哈，一夜之间她就变成了一个13岁小孩的一个奇幻故事哈。但是呢，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当她失去了她成人外表跟 CEO 的头衔之后，她就必须要去重新面对她过去的职场，还有她的人际，甚或她自己自我哈。所以呢，在这样透过一个轻松有趣的一个情节，可是实际上她其实在探讨的一个职场的一个议题，就是当这个你身上的这些代表你的这些权力的符号消失的时候，到底你的影响力要从何而来？好，那所以呢，在上一段里面，我们其实有提到，就是 Jordan 其实是那种领导风格非常尖锐跟强势，在他的管理底下哈，他办公室里面的成员其实每天都过着那种如履薄冰的这种职场生活，因为他都用那种羞耻跟他自己内在的一个恐惧，他就是怕被别人看矮了，好矮化，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外在方式呢，让他的员工对他服从。可是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的员工可以达到他的使命，所以他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些不信任。但是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老板的时候，电影又让我们看到说，实际上他原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是因为在他童年的时候，他曾经被同学给嘲笑，好，给羞辱。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童年创伤，没有被安慰，也没有被疗愈的一个结果，当他长大以后，他就复制了这样子的一个曾经让他很痛苦的一个模式，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跟别人相处，去伤害别人。好，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角色前提的时候，我想也许我们在职场上碰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类型的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许可以心里面有一个空间哈，也许可能这样类型的人哈，他后面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并不晓得。但我想透过这样一个电影故事呢，实际上我们也要来思考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好，我们童年碰到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的一个事件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好，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把它成为是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方式，以至于我们让我们的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呢，就延伸了我们在童年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创伤。那当然在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想见哈，当魔法把 Jordan 呢变成是13岁的小孩的时候，当他一夕之间失去了他 CEO 的外表跟头衔，这些的权力符号的时候，他才赫然发现说，原来他过去哈的一个领导的一个风格哈，多半其实都是因为有这个头衔，所以底下的人才会听命于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臣服在他的专业能力之下。所以呢，也许我们在这里可能就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些权力的符号退去的时候，到底你还剩下什么？好，所以呢，也许在这个过程的一个当中，我们可能可以去想见一下，就是说这时候的 Jordan 他的那个心境会如何，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他会变成这样。好，可是呢确实是啊，因为当他失去这种成人的老板的身份啊。

这个老板的外表的时候，虽然他还是 Jordan，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不再用 CEO 的眼光看他。哇，我想这也是这个故事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好，因为过去可能他说山是山，说水是水，可是现在呢，根本大家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呢，这也让 Jordan 不得不去面对一件事情是，当他把这些过去的这些权力的符号一一的褪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别人根本就不会再听他的，他的影响力就变小了。好，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回看我们的职场上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就是一个人他之所以会被人家会去听他的话或者是人家会去看重他尊重他，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他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又或者是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只不过人们会去尊重他是因为他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因为他是主管，所以大家就会听他讲，因为他有头衔，所以大家就让他，好，因为他握有考绩，所以大家就忍耐他，因为他握有资源，所以大家就配合他。可是这些东西呢，其实不一定是错的。好，因为呢，职位需要有权限，组织需要有秩序，领导者当然也确实需要被赋予一些决策的一个空间。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太习惯别人因为我们的位置而服从，我们就可能忘记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还能不能被人家信任？我还能不能受到尊重？他们还愿不愿意听我讲话？所以呢 Jordan 在变小之后，他被迫要面对的就是这些问题。当别人没把他当作一回事的时候，他想证明自己还是自己的时候，可是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变小的外表。所以这对 Jordan 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那甚至于可能还带有一点羞耻。因为呢，这好像就在提醒他说，对，当年我就是因为别人看我是小，所以别人才不在乎我，不把我当做一回事。好，所以他等于又回到了那个当年他被羞辱的那个现场。好，带着这个成人的记忆回到那个小女孩的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的是 Jordan 失去的看起来好像是外表，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外表变小了嘛。可是呢，更深刻一点的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保护壳。接下来这个电影里面的另外一个角色出场就很有意思，那就是他的助理叫 April 这个角色。因为呢，当 Jordan 还是老板的时候，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面有提到 April 几乎就是只能听命于他，好，然后甚至于是被这个老板压得死死的。尽管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其实也很能干，甚至于当其他的部署被这个老板给骂的时候，这个 April 通常都会出来缓颊，也会出来安慰。好，可是呢当这个Jordan 的身体变小，那 April 还是一个成人的一个外形嘛，所以那个 Jordan 就告诉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我一觉醒来我就突然变成一个13岁的一个身体。所以呢 April 知道说事情的真相，好，他也知道眼前的这个13岁的小女孩其实就是他的老板 Jordan， 30岁的 Jordan。可是呢，因为这个故事的一个情节的一个设定，你看到这两个人在外形上面他们好像有了一些的不一样，而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也有了一点反转。好，以前的 April 很小， Jordan 很大，现在 Jordan 变小了，但 April 也被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就很有意思哦，这个反转其实有点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那些长期被压在底下的人，有一天他可能变成是他可以在这个局面当中成为那个最关键的人。就像 April 一样， April 是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而且呢Jordan 他没有办法用这个13岁的身体去出现在办公室里面去跟人家谈判，但 April 可以，他似乎成为 Jordan 的一个代言人。甚至于在 Jordan 没有办法在他旁边下指导棋的时候，在当下他就必须要判断他怎么样
要往前走。以前他就只要听老板的就好，但现在他必须要代理

老板，然后去做一些决定。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反转，剧情的反转，哈，看起来很好笑，可是实际上其实很讽刺。因为 Jordan 在这一刻他才发现说，原来他过去看不起、使唤跟压榨的这个助理，这时候是他最需要依靠的人。这其实也让我们会去反思到一件事情，就人在有权力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认为别人的配合都是应该的，认为你的助理帮你整理那些档案，为你加班，好，甚至于在团队运作的过程当中，好，每一个人的补位好像都是理所当然。可是你知道，当你没有这些权利的时候，当你不能够再去命令别人的时候，当你必须要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看见，原来那个一直被你当作是工具人的人，他其实一直在帮你撑住你过去你以为那是你的领导世界。好，所以这就是 Jordan 这时候他的一个处境，以及当他身体变小之后，不仅为他带来了麻烦，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关系的反转。好，所以呢，在职场上面，有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主管，就是他很难承认他其实自己需要团队，但是呢，他宁愿假装自己永远都知道答案，甚至于用更强硬的语气去掩饰他的一个不确定。所以呢，当他知道说他过去看得很小的这个 APRA 其实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一个人的时候，这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个他必须要去面对跟适应的一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当这个APRA 好，他被赋予这样的任务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这个新的改变。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在前面两段的故事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 CEO 女主管 Jordan 她变小了，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真正缩小的其实并不是她的身体，而是过去他一直仰赖那个权力、那个成功的形象所支撑起来的那个 Jordan。 他一直以为说，哇，每个人都听我的，所以我很大。可是呢，当这些头衔啊、外貌啊、年龄啊、权威全部都被拿走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那个一直躲在这个盔甲里面的自己其实还是很小。那我们又看到，就是这时候呢，他身边的女助理，过去他一直很看不起他，甚至于是压榨他的女助理 April， 好，当主管变小的时候，助理才有机会变大。所以呢，这也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另外一个很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好，可以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权力退场之后，一个人他真正的样子才会被看见。而我们这段我们在看 April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 April 他是 Jordan 的一个助理，那他永远都走路都走得很快，在办公室里面走得很快，他手机得随时拿在手里面，因为呢老板电话一来他就必须要马上接，老板讲一句话他就要马上做回应。所以呢也许可能在电影的当中，我们可能看啊，他就是一个老板助理的一个角色嘛。可是你说他是不是代表他只能做这样的一个老板交代的事呢？哦，不，因为呢，这个 April 其实在公司里面，他是最知道公司哪一个环节啊的一些细节的人。好，所以当他知道说，大家可能在思考提案的时候，好，哪里被卡住啊，或者是说，这个客户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又甚或呢哪一句话其实是会让老板不高兴的时候，其实 April 都知道。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人，其实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好，就是他其实很有能力。但是我们说人为言轻，就是因为他的位分好像让他看起来感觉很不重要。可是实际上你有时候会发现说，同样的一句话，主管说出来那个叫策略，可是呢助理说出来叫做意见。好，又或者是很多时候主管说出来的话叫做方向。好，可是明明内容差不多，可是助理提出来就被可能被评语说，那你想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位置的不同，好，而产生出来的那个影响力的差异，哈，其实就是 April 跟 Jordan 的一个处境。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来看，如果说这个 Jordan 呢是一个用攻击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小孩，那 April。可能就是一个用忍耐在保护自己的一个小孩。我们其实都晓得说 Jordan 在小时候因为他受过同学的羞辱，所以他长大以后决定是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怕我。那可是 April 在这个职场当中，他长期是被压抑的，所以呢他也被制约的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惹麻烦。

麻烦，反正老板说什么我就忍耐就好了。好，看起来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可是实际上你来看这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些的恐惧，一直到 Jordan 变小之后，这个关系才开始有一些翻转。所以呢，这个翻转其实就很好，很奇妙哈。因为这个电影似乎在透过这样的一个翻转的一个过程，好像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并不是没有领导能力，只是他们一直被安排在听命的位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你现在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处境哈，因为很多时候很多职场人的成长，他并不是突然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能力，而是他终于有一天发现他自己，原来我其实是有能力的，只是过去我不敢相信，而过去呢也没有人让我相信。所以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这个 April 的成长就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老板变小了嘛，很多时候老板没有办法出面了，就变成他自己必须要顶下来，他自己必须要去面对客户，他自己必须要去主持那个会议。好，那也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发现说，当他没有老板的一个刻意的打压或者是贬损，好，他自己真实的内在才能够出来。好，那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不必永远活在老板 Jordan 的影子里面。所以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April 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像就很像是当一个人他长期都被放在一个我们说他一个比较不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会被制约嘛，他慢慢就会习惯那个位置，习惯等别人点名，习惯等别人同意，习惯等别人说你可以。好，所以呢我们说 Jordan 变小对 April 来说哈，是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混乱，可是同时也是一个转折。这个混乱是因为呢老板不在，他必须处理一个他过去从来没有机会处理到的一个局面，他去面对客户。那个转折是什么？转折就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去看到说，哦，原来我的老板并不是一个不能够被撼动的巨人。原来那个每天用高跟鞋踏出声音，然后让办公室自动安静的人，其实他的内心不过也是一个会惊慌失措的小孩。所以这个发现对 April 来说很重要。好，因为他这就改变了他对他看老板的一个方式。那他改变看老板的个方式，同时他也改变看他自己的方式。所以听到这边，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你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处境如何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自己很小，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小，而是因为我们把某人看得太大。所以这个电影故事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哈，就是你看到这个大老板哈，这个 CEO 他变小了，可是他变小以后，他的助理就长大了哈。那个长大其实并不是说那个外表上面的长大，而是 April 他里面那个自我感、自我的那个形象，还有那个自我对自己的那种自信，慢慢的长大。所以呢当我们在看 April 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反映在我们的职场生活里面，你可能可以看看你的四周，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平常话不多，他可能很少有机会表达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好，那就是听话照做的那个人。可是呢他并不代表说他没有那个能力。而且那些只是在做旁边做一些周边的事情，他只是在协助活动的进行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是比在上位的人更懂得整个局面是怎么样，更了解每一个细节的部分。而那些一直在旁边的人，他不过就是缺少一个真正被相信的机会。好，没有那样的一个权力下放在他身上，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展现他自己真正的一个才华。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 April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当机会来临的时候，请你不要退缩。

因为在职场里面最可惜的一件事情不是没有才华，而是长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而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样子。我想再回到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当下其实不会去觉得说好像有什么太高深的一个道理，只是在一直反复的去咀嚼这两个角色，好，这个老板 Jordan 跟这个助理 April 他们两个之间的时候，你才会有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悟吧。好，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把一个人对我们的一个影响，甚至于在我们还不太认识自己看自己为小的时候，你就习惯用这样的去眼光去看待你自己。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好，这种灵魂交换啊，或者是身份反转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这类型的一个电影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它。那我想它也折射出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真实。好，一个曾经被羞辱的小孩，他如果没有真正的被安慰、被理解、被疗愈，长大之后他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羞辱变成是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或者是他在跟别人互动时候的一个沟通方式，他其实并不是故意养成的。好，所以呢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就对这样的一个角色，或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了解。好，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要来看看那 April 跟 Jordan 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反转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聊的电影呢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情节里面，如果说我们这个故事只不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恶魔主管后来变成好人，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就比较简单了一点。可是呢，我想要来看角色的改变哈。在这里我们说到说Jordan 他在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的时候，好，他发现说原来过去他自己那个童年的一个创伤的一个经验，让他呢把自己用很多他后来拼命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有了那个权力，有了那个位置之后，仿佛他就可以驾驭这个世界，而不再被人们所看低或者是被

欺负，可是当他不知不觉的用他自己曾经受伤的一个方式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他的助理 Apra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老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好，他才有机会去慢慢的看发现他原来他自己是有能力可以独当一面的，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当然我们知道是最皆大欢喜嘛，因为 Jordan 最后变成是一个好相处的一个人，好，可是实际上他的改变呢，并不是只是因为他态度变好，好，也不是因为说他突然变得很和善啊，很好相处，好，我想他真正的改变在于是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过去最痛恨的一个受伤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模式，变成是他长大之后他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伤害别人。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看见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取得了一些权力一些地位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看不清楚真正的自己，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容易看得见别人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比较容易看得见别人不够快，你的员工不够快，或者是你的助理好像这个反应很慢，好，又或者是你可能看到你的属下他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好，甚或你可能看到这个团队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承受压力，好，可是我们都比较很难看见自己，看见自己什么？有没有可能你前面看到的那些情况是因为身为一个老板，你的语气让别人不敢对你说真话？又或者身为一个老板，你的要求其实里面更多时候是因为你很害怕。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身为一个老板，你的这个高标准不过就是因为你很害怕会失控？是不是你也在把过去你所受到的这些伤痛你原封不动的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再去看 Jordan 变小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他人生当中一个很有机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如果没有变小，他就是还是那个气焰很高涨的一个30岁的 CEO， 他就继续呢每天穿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他的这个华丽的办公室，然后继续呢用言语去羞辱他的员工，然后继续呢把他的助理 Apra 踩在他的脚底下，好，然后呢他只要用这些的方式，他就可以让那个受伤的小女孩锁在他的里面永远都不会出声音。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好，把他从一个高位拉下来，把他从大人变成小孩，把他从一个命令者变成他需要别人帮助他的人。好，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在提醒的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需要有一个中断。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种魔法变小，可是呢，在现实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会突然会让我们变小？很可能在你的某一次的失败里面，又或者在你的一个离职的一个经验当中变小，还有就是你可能被拒绝里面你会变小，再来你可能是在你的疾病的当中你会变小，又或者在一个关系的破裂的当中你会变小。也就是在这个变小的一个过程里面，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在。你不用再去仰仗你的外在的这些你看到的很成功的这些的外表去武装你自己。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时候，你发现到自己说，原来我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大的时候，虽然那种感觉其实不是很好受，你可能会觉得很狼狈，可是换个角度想，那也是一种恩典。因为当我们不需要再让自己变得很大，变得很厉害，变得那么样的刚强的时候，变得证明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人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

看看我们里面那个内在里面那个很小的自己，好，那个很小的自己可能在跟你讲说，其实我很害怕，其实我很累，其实我一直很想生气，其实我只是想要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必要那么样的强悍，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想这些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声音可以出现，是 Jordan 在这样的一个奇幻经验当中，我认为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经验。好，所以呢，当他恢复到原状的时候，恢复到30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全新的一个 Jordan。好，当他再回到这个成人的身体，回到老板的位置的时候，回到他原本的世界的时候，他可以不必再回到他过去那样的一个生命经验的当中，甚至于呢，他也不需要再用那样的一个方式，好，感觉上是自己好像很有领导力，可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影响力。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 Jordan 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亲爱的听众齁，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职场里面，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像 Jordan 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像 April 一样，因为我们都曾经受过伤，我们也可能曾经被忽略，我们曾经也被别人看扁。好，那在某一些的时刻的时候，这些受伤的经验其实都会让我们更害怕受伤，所以我们可能都会每个人都会产生出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当中，我觉得透过这两个角色，或许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换成是我们自己，问一问我们自己，你究竟怎么样去面对过去你所受到的一些的伤害，又或者是你怎么样看自己合乎中道。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其实真的不需要靠伤害别人，然后或者是借着那种很沉重的那种像那种武装一样，好，来证明自己很有能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终于站在某一个位置，手上真的有一点权力，身边的人开始听你说话，好，希望你也可以记得说曾经那个小小的自己。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最后，我觉得当我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情有点老梗，然后呢甚至于也不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电影的时候，它其实某种程度也让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去看见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都会长大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受伤。那有一天当你受伤的时候，有一天当你不再拥有很多的权力或者是地位的时候，好，你是不是可以真的能够让自己的内在好，可以更健康的去面对这个曾经让你受伤的一个世界里面，而不是用那种复制自己受伤的模式在对待别人。好，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的长大是当你有能力伤人的时候，你选择不伤人。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不要让那些曾经受过的伤变成是你后来伤人的方式。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
5: 歌声，
4: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您觉得如何呢？听起来非常的纯真吧，这个至少是我自己的想法，但好像没有如此的完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延续先前的主题来分享我在芬兰实习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那今天想要来谈谈的是属于人民的音乐是什么意思呢？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芬兰的考斯蒂宁高斯金能这个地区一个小提琴教学团体，或者是说你要说它是联盟协会都可以，叫做 Napoli， 他们所录制的一首歌曲叫做 Baganen。 这一首歌的录制非常的特别，或者是说这个群体的教学方法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在台湾如果谈到学习音乐，可能都会想到的是比较精英阶层，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状况不错，所以你的孩子有机会来学习音乐，而且都是以往舞台去发展，或至少如果你没有想要当一位职业的演奏家，你也要有具备站在舞台上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为学习的方向。但是在那巴里的教学法里面好像不是如此，对他们来说目标跟这个有一点不同。而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听到 Baganen 这首乐曲会觉得诶，它听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的完整完美哦，完整度有但是没有如此的完美。因为那巴里这个团体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你拥有多么高超的演奏技巧，或是你演奏的多么完美，而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享受在音乐的演奏当中。这也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受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跟反思，也是为什么在今天会想要跟您来谈谈属于

与人们的音乐。但在那之前，先再跟您分享一首歌曲，这也是来自于 Nobody 团体，他们所带领的，不管是孩童或是成人一起录制的 Yosa Olet Milu Helu Nani。这首歌是《你是我的甜心》。

这首歌曲是你是我的甜心，在刚刚的录音当中你会发现，诶，虽然是一个群体演奏，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可能拍子没有对的这么准啊，或者是音准没有这么好的情形。但这样就代表这个作品不好吗？我想绝对不是的。不过至少在我以前的受的音乐教育系统里面，我们会非常的要求音准、节奏、演奏技巧，这些对于成为一位舞台的演奏家而言确实很重要。但是在今天跟您谈到的、跟您介绍到的纳巴里的这个教学法里面，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它好像不是首要。在这个教学法，我觉得最打动人心也带给我一个极大的反思，是音乐的功能是什么，以及音乐是属于谁的。或许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学习音乐可以陶冶性情，然后学音乐的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有气质，而这样的想法甚

甚至在所谓的专业音乐演奏家训练当中，更显得是如此。可是那巴里他们的这个教学法跟当地，也就是考斯蒂宁、高斯蒂宁这个地方，他们推广民谣、民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他们认为文化音乐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想当然尔，这一些权利是。

且你也值得跟我们一起玩音乐。这样的想法确实很不同。那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是说对于参与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我想要稍微谈一下，在前一周我去了他们一个练习的群体当中观摩，在这当中我有很多的思考跟观察。在古典音乐的音乐训练里面，我们会要求你一定要遵照乐谱的指示去做演奏，这个没有错，而且非常的重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在面对古典乐的乐谱，我也会认为这是首要的事情。可是在那巴黎的教学法里面，他们更强调的是去听，听到别人在做什么。那上周的观摩里面，我就发现到，哦，真的，确实他们也有乐谱，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两三行谱，可是更多时候他们专注在听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在演奏什么，而我的声音是否有跟他合在一起。这对于演奏民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更明显的一个差异是，我看到虽然它是一个排练，可是所有人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个练习还有演奏当中。我觉得对于从小在古典音乐的环境下长大的我来说是个冲击，因为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你提到要练习要练琴，想到的感受可能就是没有耐心，或者是很痛苦很辛苦。可是在这里好像排练它是一件很日常很轻松平常也没有太多压力的事情。这也回归到他们的初衷还有他们的动机。因为如果只有专业音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话，那音乐它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所以我才会说让我有很多的启发。而除此之外呢，我也获得一个很珍贵难得的邀请，可以借到一把小提琴参与在他们的排练当中。那这也跟他们教学法有关，在他们的教学里面不会有比较负面的话语，而是用引导的方式，而且老师不一定会说太多，他可能就是用音乐去带你，可能走到你的后面让你听到声音，让你勇敢的演奏出来。所以大家会很热衷的投入在音乐当中，那这对于当地的文化保存就有很大的影响了，因为他们会喜欢然后也享受在音乐里面，文化就会自然而然的被推广下来。那除了这个教育的方面让他们的传统曲调被保存之外，其实他们也有许多的编曲，那巴黎他们也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就是不同能力的演奏者会被同时放在一起演奏。可能在台湾我们会分开，就是初学者演奏的是比较简单的曲目，那进阶的演奏者你可以演奏的就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他们会将不同程度的演奏者放在一起，并且安排不同的任务，让他们在同一首乐曲里面共同完成。而除此之外，他们也会重新编曲。重新编曲这件事情在这里算是蛮常见的，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 Yosa Ole Minu Henu Nali 这首歌，也有被大拉瑞乐团重新的改编诠释。所以现在就来跟您分享由大拉瑞乐团所带来的《你是我的甜心》。

同样的曲调，但是很不一样的版本。我在听这两个版本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得啊，在这个地方，音乐是属于人民的，尤其是传统音乐，它更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只被存放在档案馆、放在博物馆，或是属于专家的。我想也是因为如此，所以传统文化才得以继续的被实践、被保存、被所有的居民认可吧。那这件事情对于当地的各样发展其实非常的重要，这真的是来到这里之后才会亲身体会的。不过接下来我们听了三首芬兰的曲调还有录音之后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台湾，来听听看在我们的台湾是否也有这样子属于人民或是属于土地的声音呢。我想我在界定或是定义这件事情会让它再更为狭窄一点。有时候我们提到属于土地属于人民的音乐，想到的可能会是哦，音乐家他取材某一个传统古调或是一个台湾民谣，然后将它重新的改编。但是在今天我特别想要谈的是邀请人民参与在音乐里头的音乐是什么。所以首先我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一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海翁音娜，然后这首歌叫做九只海翁。我们先来听，然后再来跟您介绍。

九只海翁来自于专辑《海翁的孩子》《海翁金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谢明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台湾音乐人。那当时候为什么会推出这一张听起来很童心、很童谣式的专辑呢？这个跟语言很有关系。谢明佑他回忆，从前小时候，小朋友在学习台语的过程里面，两瓜念谣或是儿歌其实是很重要的辅助，这个也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那现在的孩子他们在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都会想要播放一些儿歌让他们去认识去学习，那这本来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因为一些的原因，所以现代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习惯听或者是讲台语，这也是为什么会产出这样的一张专辑。那为什么命名叫海翁金娜，是因为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形状有点像鲸鱼，那也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亲海，保有热情与自由，因此写得像是童谣，然后透过音乐让孩子去认识这个世界，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模样，也来认识这片土地。我觉得这样的概念跟纳巴黎他们在推广音乐是人民的音乐其实有点类似，原因是纳巴里这样的教学法它会被提出来，其实一开始是根植于在地，也就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在我过去学小提琴的历程里面，我们往往会被教导你该如何演奏的好，不管是技巧或是音乐诠释上。可是在纳巴里的教学法里面，孩子们他们不只学习如何操作提琴，其实他们也要了解在地的地理、历史以及文化，甚至在他们自己编曲的教材里面，尤其是歌唱的曲目，也会将当地的一些故事啊、传说故事、传统文化、地理环境、生态等等的写进歌曲里。所以当孩子在唱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去认识属于自己所处的地方的文化，而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当孩子更了解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了解自己的家乡，他也会产生对于这里的认同感。当他未来他去到别的地方工作读书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自己的故乡，甚至会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为了这里的发展努力并且贡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跟您分享这一张童谣专辑，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谈文化传承、土地啊，或者是为什么年轻人都会流到大城市去，其实它往往跟在地认同感是有关联的。那复苏我们的语言或是保存我们原有的文化，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这首九只海翁很有意思，这首

其实是九份子国小委托谢明佑帮他们创作的。九份子国中小它坐落在过去的台江内海范围，那旧名就叫做海翁窟，而这首歌曲就是结合校名当中的数字的九这个字打造的台语校歌。所以这首歌曲它就结合了在地的故事、在地的文化与历史，以及国小还有小朋友他们所生活的场域，让他们透过歌曲来认识自己所处在的位置。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想要跟您分享的是《囡仔伴》。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豹的《一到十》。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可爱，你会看到孩子在这当中，而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用台湾族语数数的歌曲，而且它不是用一种很严肃的方式跟你说哦，我们需要保存语言，而是让语言变成节奏、旋律和身体可以记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也有一点类似于我在告诉地能所看见的孩子们，他们对于历史、对于语言、对于音乐的记忆是来自于他们演奏的历程。而且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更关乎了他们跟在地还有跟人之间的连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重要，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都会被社群媒体啊、被手机、被电脑、被网络困住，而且更害怕去与人有直接的连结。你要我们直接去跟谁说话，在现在来说可能有一点尴尬，但是你要我们一起来演奏音乐，一起来跳一段舞，尤其是社交舞，大家一起跳的时候，那可能是更容易一些的。举个例子好了，我在这周我有看了这个当地的青年协会的青年为音乐节所预备的舞蹈表演，那他们所表演的当然是当地的传统舞蹈。在这当中我就发现，诶，这些青少年的孩子可能在等候的时候会非常的害羞，毕竟青少年时期嘛。可是当他们一站上舞台，当他们跟着音乐跳起舞的时候，那个笑容是藏不住的。不是为了在舞台上看起来更好看而笑，而是他们真的享受在舞蹈里面，并且很自然而然地跟旁边的人手牵手来跳舞。所以我想，文化不只是透过知识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透过身体、透过音乐来去感受、去记忆它吧。那下一首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歌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真的就是跟土地的声音结合了。跟您分享来自于戴小军，也是去年得到原住民最佳专辑奖的歌手，以及泰舞古谣传唱

这是来自于戴小军和泰舞古谣传唱所演唱的《面包咖喱刺猬》。为什么想要播戴小军的歌？是因为我来到芬兰的时候，当我们在跟芬兰民谣音乐节的策展人谈话对谈时，他跟我说他对于台湾一位音乐人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戴小军。戴小军在这一两年非常活跃于国际的舞台。

台上，因为他带着台湾的传统乐器乐琴，而且唱着台湾族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听起来很冲突，但其实一点都不冲突，因为来自于屏东的他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两种文化的环境当中，而这两个文化在他身上集结，并且将其带到国际的舞台上。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当地非常具有特色的文化反而是最吸引人的，因为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或是我们日常的东西，我们就会习惯它，但这些内容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宝藏，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去看待呢？在戴小军身上，我发现他也是透过亲身的实践，不管是走进学校当中带领孩子来学习传统古谣，或是他亲自进入田野跟长辈谈话，他发现这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化其实是跟人民有深刻的连结的，他可能就是源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的发生着，在高斯蒂宁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当我来到这里在回望台湾的时候，我就看见是台湾有非常多值得骄傲的文化内容在这里，只是它可能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经常的被拿出来分享。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身为台湾人我们可以更多去努力的部分吧。就像戴小军他带着乐琴走上国际舞台，跟世界来分享什么是来自于台湾南端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接着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来自桑布依的《长歌》，这首歌它同样也跟满洲民谣有一点关联，因为它的主要元素就是取自于满洲民谣的牛尾摆，这是老人家在唱的歌。但是我觉得近年其实台湾的文化推广做得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跟着老人家去学习这些传统古谣，甚至开始去做改编，我想这个也是全世界的民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来自于生活来自于自然的歌曲，我们当代人赋予它一个新的诠释，具有传承的意味，但是也有新的味道。而这一首《长歌》是来自于林强的编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是散步椅的长歌。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想要谈的是人民的音乐，但坦白说，我在这一集我有特别去限缩了它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个人民的音乐并不只是来自于土地，而是一般民众真实的参与在当中，而不只是由音乐家来诠释、来演出、演唱音乐。但坦白讲，其实我要找到类似的台湾音乐并不容易，而我也期待在未来或许有一天，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喜欢音乐，而且不是为了站上舞台 just for fun for their life， 就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演奏音乐只是因为他喜欢，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节目最后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这个真的是走进乡镇里头的音乐了，来自于谢明佑以及面包车乐团的假爸 boy。 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最近呢，其实很多媒体在发通告的时候都有共同感受到，就是因为暑假到来了，所以很多家庭安排亲子出游，重点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要发通告的话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很多来宾呢如果是家长的话可能都带小孩子出国了，但是呢在这礼拜如果安排不管是出国或者在台湾出游，行程呢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台风即将到来，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呢其实都有改期的情况哦，包含呢这个巴威台风呢可能即将来袭，尤其是在本周五跟周六对台湾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影响。那像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就表示，经过评估，为了确保整体安全第一，所以原本呢是定在本周六7月11日要举办的桃园总铺师办桌活动就会延期到7月26日来举行。总之呢这个巴威台风来袭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行程可能都会调整。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会分享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本周的活动呢可能有

有一些也会调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调整时间哦。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旅游乐趣，就在台北这一座我们很熟悉的城市，其实呢有许多的巷弄当中都有保存非常完善的老屋。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会来分享的就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但这里现在进行的是本周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分享，由宜兰县大同乡公所所主办的大同音乐季闪耀大同，将在本周六7月11日的中午12点到晚间9点盛大举行。这场活动集合了音乐演唱、部落市集，还有高空烟火、美食以及互动闯关等多元活动。活动的亮点之一就是在晚间会压轴登场的300秒的高空烟火展演，将释放是最大可以达到12寸的高空烟火，同时打造最宽是达到180公尺的大型烟火展演，以层次丰富的烟火设计点亮大同乡的夜空。另外在晚间的音乐晚会则是邀请了多组艺人还有团体演出，包含摇滚乐团怕胖团、饶舌歌手潮州土狗，还有金曲原名创作歌手阿布斯，以及很多人熟悉的歌手叶爱玲一同演出。此外活动当天只要参与趣味闯关游戏，就可以兑换限量500份的精美好礼送完为止。在桃园的人气文创地标桃园77艺文町即将迎来周年庆，从本周六7月11日到7月19日隆重推出夏日散策的周年庆系列活动，特别邀请到在日本山阴地区的市集团队，在园区中设立了这个谐音叫做八豆腰的限定快闪店，也就是不用出国就可以在桃园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日本美味，包含现场会限量贩售各式从日本空运来台的红薯蟹肉制品，有香气浓郁的蟹肉意大利面、外酥内软的奶油螃蟹可乐饼以及蟹钳可乐饼，还有呢消暑必备的日式串边等特色美食，就在本周六到下周日的桃园可以品尝。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将从7月11日正式展开，持续到7月19日，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广场、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来进行。今年以怪兽丛林作为主题，规划了5大主题场域，集结来自于台湾、法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表演团队还有艺术家，其中有法国的巨偶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将首度来台演出，还有纸风车剧团的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来揭开序幕，后续有很多表演包含结合戏剧、马戏、特技、杂耍以及互动的演出。此外今年也规划有多种的沉浸式体验，就在市府大厅就打造成为大型的科技艺术互动空间怪兽基地，在市民广场周边则是设置有十足的大型艺术装置，同时丛林故事屋则是透过180度的环形投影带来沉浸式的亲子剧场。另外在7月13到19日在板桥府中广场将变身为奇幻岛，规划有闯关游戏、美食市集以及儿童剧演出，可以让亲子从白天一路玩到晚上，也是暑假非常适合的活动。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迈入到第八届的本草派对，将在7月11到12日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进行，首度规划了户外光合聚落还有室内的升旗气锁的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道城的品牌，从汉药、南北货、咖啡馆、小酒馆到文创选物店，共同推出了包含还有限定饮品、特色小吃、本草体验以及艺术展演。当然本草本身呢也就是在这个药材、茶叶还有布匹到南北货，来感受到大道城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深度的主题，也让本草文化呢可以让大众有更亲近的了解空间。
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在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应该是我取这个名称的单元最近玩什么的灵感之一，也就是来自于

与韩国的综艺节目由刘在石所主持的《玩什么好呢》当中呢打造的一首算是节目的主题歌之一，也就叫做《玩什么好呢》。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One, two.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屋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当然说台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是现代繁忙的都会生活，但这一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呢也相当的丰厚。那当然走进老宅呢就跟历史有所连结，所以先从比较简单的台北城的一个发展开始，就要从淡水河说起。早在清代之前，这一片土地就是凯达格兰族生活的地方，随着汉人是陆续移垦，那艋舺也因为河港贸易而逐渐兴起。在刚刚的新闻当中提到的大稻埕呢，到今天还是展现着属于它茶叶以及布匹生意而繁荣的样貌，甚至成为

学校还有官署，也规划了完整的像是排水、自来水以及铁路系统，逐步的建立起现代城市的规模。而有很多当时新建的木造日式宿舍、洋楼建筑还有公共设施，也在这一段期间呢是陆续完成，有些甚至至今保存下来，也变成了很多老宅的基础。今天因此走入到台北，可以看见许多不同年代的设计，也是台北从传统聚落走向现代化都市的重要见证。而在此其中，巷弄间老宅的价值不只在于它存在了多久，而是它曾经承载过许多人的生活。有人在台北出生长大，也有人在此求学工作后来定居。台北对于相对台湾来说绝对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座城市，近年来也陆续完成很多文化资产的保存工作，除了有国定古迹、市定古迹之外，也有历史建筑、还有文化景观以及聚落建筑群等不同类型的文化资产。经常在新闻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文化资产的审议，然后呢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进到新闻里面去看，就是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一些标准跟规定所在。而在这样子一连串关于历史资产的保存过程当中，当然也包含许多散布在巷弄里的老宅是逐渐受到重视，也让很多人的观念开始有所改变了。就是一座城市不一定一直建造新的建筑才代表有生命力，我一直觉得能够有能力去把过去的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城市才是更具有包容力以及深度的。那近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思考保存历史也不一定只是把建筑封存或者是修复，而是让它可以重新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台北也透过老屋修复、活化以及再利用等方式，让很多的闲置空间展开了新的生命。那有机会走进这些空间，更可以感受到历史和当代彼此交汇的过程，也让一座城市的故事也持续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继续蔓延。待会也会来介绍许多代表性的地方，也让大家呢这个在台北到处走动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途经这些老宅，而透过对它的理解呢，即使是平常的散步走路，也许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那么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在1960年代所发行的作品，就叫做 Downtown， 也就是市中心的概念。歌曲就非常鲜活的描述走进到城市中心的感受。

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的 Downtown， 然后是1964年发行的作品，距离现在居然已经60年一个甲子的时间，不过当然也非常配合我们今天呢老宅这样的主题呢，就是充满一种怀旧的气氛。当然呢在巷弄当中有一些房子呢老就是老了，但是如何让它的生命力重新展现，就靠很多的这一些这个专家们的妙手回春啊。那当然呢在台北这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初发展的起点，不管是艋舺或者是大稻埕，就是欣赏老宅呢非常代表性的区域。那说到台北最早的发展地区，其实也就是在艋舺，就是今天的万华。这个名称呢是源自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语，意思就是独木舟，所以也反映呢在早年它可以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淡水河的重要渡口。在节目当中我们偶尔介绍也会说到嘛，在以前的人们呢其实不是走陆地的路，而是走水路更快，不管是呢在这个河港边的贸易，或者在山上呢这一些木材啊资源如果要运送下山，通常呢就是靠着台湾的河流，因为当然水流所带的速度呢是更快的，尤其是在没有汽车没有火车的时代。而大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开始有大量的移民聚集在此，除了在当地最重要的，现在是很多的国际观光客喜欢造访的这个传统宗教建筑之外呢，其实像是在贵阳街以及广州街这一带，至今还是保留部分的传统街屋。在这里的街屋呢可以看到的重点就是前店后宅住商合一的格局，这些呢在台湾尤其是很多乡镇呢还是可以发现到这样的住宅特色，也就是呢前面是开店的，但是呢后面是属于住家的地方。那其实呢在艋舺这些老宅当中也可以看到。而后到了1860年淡水开港之后，大稻埕就逐渐取代了艋舺，成为北台湾最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艋舺这方面呢虽然过去有河运之变，但是包含河流的泥沙淤积，以及呢其实在这个大稻埕的港口呢其实腹地是更为广大。那河港之变带来了贸易，也带来了商品的聚集，在当地的迪化街就有包含茶叶、樟脑、布匹以及南北货商行从事批发的工作。那当然贸易也吸引了外国的投资者进驻，所以有很多外国洋行也在这里设立据点。街区也保留的是大量的清朝后期到日治时代的街屋，融合了闽南还有呢巴洛克以及近代的建筑风格，那同样是在一楼营业楼上居住的形态。而在其中也有很多百年商号是依然持续在经营，街屋呢也是活化成为像是茶馆、艺廊或者是文创空间，也成为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老宅聚落之一。另外同样位在万华区的另外一个老宅景点就是剥皮寮历史街区，发展于清朝道光年间。那在这里的兴起呢是因为早年的木材会运送到此地，因为刚刚说到嘛有贸易，所以有做进出口这样子生意的需求，但是木材运到此地呢还是必须要先进行剥除树皮的加工，所以因而得名剥皮寮。说真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还觉得蛮惊悚的，但后来发现原来也是一个产业象征而诞生的地名。那街区现在还是完整保留从清代开始，那尤其更多的是属于日治时代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街屋的样貌，可以看见红砖墙、拱廊、木窗、骑楼以及天井这一些属于时代的建筑特色。那如今这些空间呢就是作为文化展览的保存，当然呢同时逛艋舺、大稻埕以及剥皮寮历史街区呢也是很多的外地游客造访台北呢必定会规划的行程之一。那另外一条同样非常推荐的街道则是青田街，其实在前几年呢就开始兴起，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也许对于这一条街区就是相当的熟悉。那这里有台北保存着最为完整的日式宿舍群的聚落，那这些日式的宿舍呢在过去就是作为大学教授们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日治时期所创建的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学，然后当时就为了教授还有公务员们来规划这里作为宿舍主要新建的区域。而相关用造的建材呢是以木造建筑为主，采取是高架的地板、黑瓦的屋顶以及庭园的设计，那最主要呢是可以适应台湾的气候。而其中代表的青田76原本就是作为教授的宿舍，在修复之后呢结合了餐饮还有文化的展示，
周边也保存有包含台大过去的教授殷海光的故居这一些历史建筑。其中殷海光故居呢，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前往的话，我印象中它在温州街，然后呢是在巷弄里的深处，看起来呢就是一个这个平常的人家，然后有我们这个看到以前台北老宅的那种比较旧的木门，然后在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刚刚也有说到当时的建筑呢，就是除了这个日常的生活空间之外，另外呢还会有小小庭园哦。这个去参观殷海光故居的时候，会觉得这里真的有蛮棒的生活品质哦。这在现在台北呢可以买到住宅当中，应该算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不过呢，这个也承载了一些历史的故事哦，包含殷海光教授呢，因为他的政治的思想，因此在后来呢是被当时的政府呢就是拘禁在这个空间当中哦。那其实这一片小小的庭院，就是他在这样子一个拘禁的生活当中可以小小喘息的地方。那整体来说，漫步在青田街以及周边的区域，其实也是可以感受到台北在知识文化以及在这个时代许多呢思想上非常代表性的人物们，他们故居呢其实非常集中的地方，也是在台北散步就可以感受到的。那继续在这里再送上这一首歌曲哦，刚刚既然提到日治时代，我们就来欣赏到一首日本也是在1960年代发表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坂本九的抬起头向前走，而听到音乐，很多人也就可以马上理解到这就是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英文歌曲，其实就是 Sukiyaki 寿喜烧的原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坂本九的作品《抬起头向前走》，不管遇到什么，在城市里都可以昂首漫步的意境。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老宅，不过也可以发现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呢，这一些建筑会有不一样的特色，像是在艋舺大道城这一些台北发展初期的地方，就是有街屋的形式。当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街屋的设计，也就是呢，每一栋建筑不是独立存在，而是连结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屋子的前面呢就会有骑楼这样子的设计。那顺应台湾的气候呢，最主要骑楼就是可以遮风避雨，而且这样的建筑形式一直沿用到现在呢，台湾的透天厝基本上呢也都是这种联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而至于在近20年来左右，除了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的街屋发展成为一个公共或者是艺文展示的空间之外，老宅把它改成咖啡馆也是成为台北老屋再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位在于新生南路的紫藤庐，它是建造于1920年代的日式木造建筑，原本是作为富商的住所，在二战结束之后呢，则是成为茶叶方面的专家、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聚会场所而闻名，它也被视为台湾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在修复的时候呢，是完整保留了日式木造的结构，还有榻榻米、庭园以及茶室的空间。而在后来活化呢，是除了提供在过去呢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茶席体验，也会举办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但比较可惜的是，其实它从2024年已经进行封馆修缮，但至今还没有开放。但是呢，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外观的保存情况，而且呢，说到台湾的一个茶文化的据点呢，它还是作为一个人文沙龙或是古迹保存的非常重要的案例。那除此之外，台北还有不少的日式宿舍或者是官舍，也是透过再利用展开了新生命。其中还有推荐包含位在于济南路的旗东诗社，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姓丁植物官舍群，而目前也保留了木造的建筑，还有雨林板的外墙以及日式的庭园，在修复之后则是作为文学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的空间。那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活动呢，也是以台湾的早年文学作为主题，因此是让人可以认识到更多台湾文学的发展。那另外还有一座官舍的修复，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它其实就位在于重庆南路，还有临近台北植物园这一带的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它原本呢是一个日式的高阶官舍，后来又曾经成为时任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的住所，那如今是保留庭园还有居住的空间，并且透过常设展介绍台湾的经济建设与科技的发展历程。那连结就是当时作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璇，他其实也是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那除了参观之外，如果对于古迹活化有兴趣呢，其实就在这个馆区之内的两座建筑其实都展现了老屋修复的一个代表的案例，那也呈现了不只是保存老屋，而且还可以透过新的功能跟主题延续它的历史价值。那当然在早年这一些古迹的修复或活化都是以官方为主哦。不过近年来台北也出现不少是由民间自发所推动的老宅改造，像是在中山区以及民生社区就聚集了主要是以1950到1970年代为主新建的住宅，近年来是陆续改造成为咖啡店、甜点店、设计工作室以及生活选物空间。这两者结合呢其实非常适合，就是不管咖啡、甜点或者是设计文创都跟艺文感觉呢是非常相连结的。然后在这些老宅当中呢保留原本的外观，而很多经营者也刻意保留在当时的建筑设计当中能够见到的磨石子的地板、铁窗花、花砖、木窗还有老楼梯这一些元素，再搭配现代的设计跟主题，让老屋展现全新的风貌。那如果相较于大型的文化园区，在这一些巷弄当中的老宅其实更真正的贴近日常生活，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的建筑，但是也是很多人经常会拜访的地方。我记得我刚到台北的时候呢，这个最热门的区域呢其实还是以东区为主，然后那时候呢歌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散文的表现呢都会说东

取得巷弄，但是在近几年的趋势呢，尤其是中山商圈的全新打造之后呢，其实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那刚刚就有提到紫藤庐呢，就是一个以茶作为核心的地点。当然呢，其实现在虽然是还在这个修缮当中，不过如果想要看到呢它在刚刚活化之后的身影呢，其实就有一部电影呢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这就是李安导演在1990年代的作品《饮食男女》。其中呢男女主角呢就有这个前往茶馆喝茶，其实他们所在的场景就是在紫藤庐。那在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就是《饮食男女》的主题歌曲，由陈升跟刘若英合作的《世间情歌》。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除了老宅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改建的主题，也就是传统市场，同时也是台北老屋再生的重要一环。像是位在于万华的新富町文化市场，是建造于1935年，也是在当时重要的公有市场之一。建筑是采取少见的马蹄形平面设计，中间设置有天井，并且可以兼顾采光还有通风，而透过了修复工程是完整保留了建筑的特色，现在转型成为结合展览、餐饮、地方导览以及影视教育的文化基地。与一旁持续在营业的东三水街市场形成新旧并存的特色街区。那说了这么多在台北老宅的修复过程，那也稍微分享关于老屋保存近年来最常提到的观念之一，就是 adaptive reuse， 也就是中文当中所称的适应性再利用。当中有三大主题，包含呢，第一是要保存历史，保留建筑的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记忆，而不是全部拆掉重盖，但还是要加入符合现代的需求，像是耐震、消防、无障碍的现代设施，让老建筑还是可以持续使用，同时要兼顾永续发展，减少在拆除重建的时候所带来的建筑废弃物还有碳排放，同时也节省资源。所以当中的适应性就是一个重点，能够适应现代生活，让老屋有完全不同的新气象。其中代表之一包含还有济州庵文学森林，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高级料亭，在修复之后成为文学展览与阅读空间。而这一座历史建筑是在百年前的1917年的日治时期，当时由日本的商人平松家族在新店西畔所新建的高级料亭，名字在那个时候就叫做济州庵。因为临近溪流还有银桥，曾经这样的美好的景观再搭上美食，也就是政商名流宴客赏景以及聚会的重要场所。而在二战之后，这里也曾经被改作为公务员的宿舍，而作家王文新的童年也曾经在此居住，后来更是以这一段生活经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但是在1994年却发生了主体建筑遭到焚毁的情况，因此只剩下离屋，后续在居民还有文化界奔走之下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在修复之后，就是以济州庵文学森林的主题来重新开放。而其中的济州庵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济州其实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济州藩，它的位置大约是在今天的和歌山县这一带。在1917年，当时的日本平松家族来到台湾，同时新建的这一座料亭，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故乡济州，因此而取名叫做济州庵，寄托对于家乡的思念。而之所以选址是在新店西畔，也并非是偶然。当时新建这一座高级料亭，看中的就是这里是有优美的河岸景观，而在当年的新店西是属于大众赏景、划船还有纳凉的一个重要的休闲场所。另外，很多人现在所看到的济州庵其实也不是当年的全貌，原本的园区其实是包含有料亭的主建筑，还有另外一栋属于独立的里屋，但刚有提到在1994年因为发生了大火，最后是被焚毁，所以目前保存下来的是属于里屋的部分。那平松家族其实在日治时期的50年当中呢，在台湾也有很多代的传人，不过他们在二战之后是回到日本，后续第三代的传人平松喜一郎也曾经在2014年重回到台湾，也就是见证这个跟家族历史有关，现在成为台北城市

景观一部分的古迹重生的样貌，而这些建筑其实就在生活里，而且也像是一本等待被翻阅的故事书。除了看到它的硬体外观之外，也是在进入期间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台北这一座城市的人文故事。在这里继续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Book of Days 岁月之书，来自于恩雅的作品。

那今天分享了在台北老宅修复当中的一些代表的案例，同时当然也是我们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呢可以去拜访的景点。而修复老屋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在于必须要兼顾历史的保存以及公共的安全。整个修复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从施工就开始，因为呢在这之前可能要做很多的评估，也包含呢要调查建筑的年代、它的材料以及结构，同时要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格局，然后在计划出来之后呢还要补强有关于耐震、防火、消防以及无障碍的设施。尤其在今天呢，这个需求跟法规都有所不同，所以老屋的修复其实重点并非是完全的恢复原貌，尤其像很多早年的建材工法都已经停产，也未必能够符合今天的安全标准。于是文化资产修复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讲求修旧如旧，而不是完全照旧，就是要像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依照过去的状态。而台湾的文化资产的修复呢，大多就是遵循刚刚所提到的 adaptive reuse， 就是适应性重新使用的这样子一个概念，也就是最小的干预、可逆性以及保留原貌这三项原则。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代表值得拜访，就是位在于博爱路跟延平南路一带，红白相间的外观呢，其实在所有的周边的建筑当中显得相当特殊，而是一栋两层楼的洋房，就是府台街洋楼，也是代表之一。这座建筑建造于1910年，也是台北最早所建造的洋楼之一，同时是在日治初期少数保

保存到今天的商用建筑，最初是由日本商人高石忠造所兴建，而用途是作为营建材料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因此呢，随着台北城市的建设是快速发展，主要是贩售像水泥、钢材这一些属于现代化建筑的材料，因此也被视为是台北近代都市发展的重要见证所在。而在战后，它有过转变非常多不同的使用的用途，包含曾经先后是作为人民岛社的报社所在地，还有水电行、军方宿舍等用途。不同的用途呢，就有不同的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呢，可能都会对原貌造成一些不同的变化。因此历经的不同时代呢，一度它的这个屋顶破损、建筑老化，甚至呢也曾经遭受过火灾的波及，一直到1997年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展开了修复工程，是完整的保留。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在一楼是石砌的，那这个石材是取自于七里岸，当年也是跋山涉水把这样的材料呢运到当地来新建这一座洋楼。二楼则是完全不同，是属于木造的结构，另外还有马萨式的屋顶以及老虎窗这一些特色的设计。但是老屋的灵魂当然也在于这里曾经待过的人们。过去作为人民导报的报社所在地，其实呢这个报纸的发行是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的初期，少数是敢于批评时政、揭露社会问题的民间报纸。那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这个思想或言论呢许多都是被管制的，因此人民导报其实在当时也是长期受到国民政府的监控。而在1947年228事件爆发的时候，报社还持续报道有关的事件，并且进行了失真的批评，在同年的3月也就因此遭到了查封之外，包含社长宋斐如以及继任的社长王天丁等人是先后被逮捕杀害，而总编辑苏欣是流亡海外，或者呢也有报社的成员记者是逃到了中国，也或者是死于山区的逃亡藏匿的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承载是一段台湾过去沉重但应该要被记录下来的历史。那这一段历史也让府台街洋楼如果有机会重新造访并且认识当地的故事的话，它就不仅只是一栋百年建筑而已，更也是见证台湾言论自由的发展跟228事件的重要历史场景，感受上是有截然不同的触动。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也希望透过这集节目让漫步台北的过程当中不再只是日常，而有更多新的发现。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意外的风景》，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

0: 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0: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又离他而去，选择了他的好友，而他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他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小华有一天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一个双腿残障的人正在摆设卖花的小摊。小华不由得心生怜悯，可怜这个卖花的小贩，于是他走到小贩的身边，漫不经心地丢下了50元当作施舍。
1: 给你
2: 啊，谢谢，谢谢。
0: 但也许小贩的表情让小华有了领悟，他想了一下，忽然折回，抱歉地对行动不方便的花贩说：
1: 对不起，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我刚刚竟然把你当成了一个乞丐。
2: 没关系，这束50元的花给你，这是你买的，忘了拿走。
0: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华再次经过火车站，一个店家老板在门口微笑地喊住他，并且对他说：
2: 先生你好，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1: 啊。你是？我不认识你啊。
2: 我就是那个你曾经用50元和我买花的小贩啊。你是第一个尊重我，没有把我当成乞丐的人。你看，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这束花送给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
0: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那个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开始改变。一份尊重和爱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让我们学习用尊重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自己，你将会发现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会有着无穷的潜力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经营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空间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 Zoom 突然大家穷哈喜利哈，你是降降改文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白三哈昼日点到两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九零点三，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九零点九，白六下昼两点到三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和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看。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欣赏在2026年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在百家争鸣当中，恭喜是陈贤进荣获最佳新人奖哦。但是每一位入围者真的都非常的棒，我们上一次呢就听了陈贤进的作品，也听了高真 TRU 本名高正恩的作品，是台湾的旧戏全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还有呢，我们也听到了163 Braces 朵云他的作品呢，有好多好多作品都值得我们一听再一听。那其中也有我们的客语创作歌手啦，就是陈以诺，也是荣获今年最佳客语歌手的得主，而且他是新人啊，每一位都是非常的有实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是继续我欣赏第37届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歌手几多个作品，我们就好好的来欣赏这些精彩的作品。每本大家谈到推翻改进了仅仅非常精彩非常动念，包括入围新人奖的这些创作歌手作品，就囊括了好多的语言，包含了发音、人文、后楼、老哈嘎，所以在台湾的多元文化族群语言都能够展现在最佳新人的入围当中。今天是继续和来谈什么了，等一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0: 够严格了。严格接一下。
1: 欢迎所有日本乐迷小站呢，看见音乐，我是瑞亚玉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欣赏第37届金曲奖荣获最佳新人入围的作品。安妮秋娘一位的作品当中，感受到台湾的音乐非常的动人，非常的丰富。在这音乐当中呢，每组都感受到新时代对于音乐的想象，透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继续来欣赏我们这一次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创作歌手 CJMIT， 他的本名叫做谢金荣，今年以首张台语专辑《我说挖共》强势闯进金曲奖，一口气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以及年度专辑等四项大奖，成为呢本届也是最让人惊喜的黑马级新人哦。记得背记没么简单哦，青涩的时候讲琴。自小学琴，他拥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音乐界大富商界亲哦，从细个八岁开始学钢琴，从后生是展现非常天才的音乐天赋。过了呢，去到国外去读书去深造，之后呢，拿到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以及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的钢琴表演与钢琴教育学双硕士学位。甚至呢，佮汉是伫加拿大了美国担任台后音乐呢处理教授。佮个后来经历本大家知道，佮系伫音乐上非常专业界一个人才。唔够呢，即使拥有稳定而且令人称羡的教职人生 ，CJMIT 心中始终有着歌手梦、创作梦，所以最终呢，他决定。他回来台湾要追求音乐的梦想，他从驻唱接演出开始，一边从奏一边跳过妙路改

沙平平台发表其翻唱的唱片，来请神马参加各种的歌唱比赛以请机会。实在是经过几年的磨练，总算在2005年推出自己的体制中的台语专辑《爱讲》。这张专辑几乎是由 CJMIT 一手包办制作与编曲，融合 R&B、Jazz、音乐剧、乡村音乐等等多元的风格，加上它有些沙哑鼻腔的声线、宽广的音域，而其中有几首歌更是被乐迷形容为用音乐说故事的人。所以 CJMIT 给安东年改努力是才本台家动肯定哦。除了给创作改势力得到肯定，给现场认同改能力每副一生副一生受到台家改分扬。今年呢 CJMIT 还拿下了中友歌王争霸战的冠军，以非常稳定的唱功与舞台爆发力击败了众多年轻参赛者，成功夺冠。傅玉生向大家现场实力带到大家的肯定哦。讲到了是咩动心爱弹的成功呢？如他这个曲都啊，在他的专辑里面呈现非常多面向的他，因为音乐很多元，包括了主要是以台语为主，但也加了英语跟华语，展现他多语言的能力。音乐的风格真的是从R&B 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语专辑，也是很新颖创新的音乐风格，特别在台语音乐当中成为很被大家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那也有那种很有台语酷靠的经典台语歌，让大家感受到在一个族群语言台语的音乐既有的模式与发展之下， CJMIT 开出新的花朵。撒哈雷斯雷欣赏几个歌曲，是爱多想也是其实 That's a good 歌名，是我多想还是其实点点点，让大家自己去发展各自的故事哦。这首歌曲给下一期节讲到用马萨蒂爱的该面对马改，用马萨蒂爱都努力。第一个曲当中讲到，做乜嘅做乜嘅，要骂沙啲要骂沙啲，前段时间可能未听错，要答案，你未听错而要答案，漳州的技术下戏，所以自家在啲歌唱当中，你系证明自家而技术先发下戏嘅勋章，可能未做完美嘅人，可能系冇完美嘅人，唔过未做得本自家，让你的歌好。我们就来欣赏 CJMIT 这一首歌曲，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CJMIT 它的音乐背景非常的多元，广泛涉略了古典音乐、音乐剧、爵士乐、乡村音乐等多种的音乐流派。两美本期改音乐哦，用英文爱从上音回音间，由丰富音色改变法老表现力，做得一动精准改控制，歌曲当中每一摆改清晰老透气。这种作品是他用10年的时间累积写的，就得说是他的心累积资本，哇，花了10年的时间累积的心理记事本，可以说是把10年努力累积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了下来。他的创作同他父兄的单孙，他说想记录自己从少年到台音，从初恋到心梦，从出生到理解，还有重新起起来。其实我那天大家对于传统台语歌这种的鼻青苦青功夫尴尬刻板标签， CJMIT 想要拿掉大家对于传统台语歌的悲情苦情江湖感这样的刻板印象标签，他想要很自然的就是述说生命故事，不一定要洒狗血，不一定要很多的悲叹，而是就真实的记录自己的人生，很自然的，很流动的，很随心所欲的，就是单纯的在说故事记录。那种专辑爱讲这张专辑挖讲我说，一口气在今年入围了四项大奖哦，也因着他的突破也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也是入围新人奖。专辑收录了9首歌曲，而为了展现台语细腻的文学韵味，他大胆采用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编曲，替台语音乐勾勒出了新时代的城市轮廓。所以呢，今天本人说他的声音红唱起来，成为新时代城市人的声音，说起了台语唱到唱音四口腔用强强呢，又温柔，也是在关系当中改中的某简单来来来去改性侵，还有声音，因为他有点沙哑，然后他的声线富有情感，也能够唱出台语歌的温润的厚度。撒哈罗内吉斯罗唐的专辑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大作，这首歌嗯甘，嗯甘就是舍不得的意思。细腻的台语歌词柔和音乐剧强力的配器，将成年人心中最深沉说不出口的不舍唱得动容。我们就来欣赏 CJMIT 的嗯甘。

专辑当中九首歌，你一首一首来弹，你会发现，哇 ，CJMIT 其实在有动作某强壮嘅面向，到底哪只系机呢？其实每一只都系机，因为咱设计好设计背景歌唱，佮相爱当词人格来留大家分享。到底两首歌曲红弹嘅时间会唱诶？你系想玛莎？到底玛莎系快嘅时候，快嘅声音呢？这首歌拍音呢？到底是写谁呢？强烈的节奏感，而且充满城市批判的作品，大胆融合了另类摇滚与蓝调元素，展现 CJMIT 完全不同于主流台语歌手的野性叛逆。台歌传统也是讲一半堂的台语音乐，还没有你古典的人性。不过 CJMIT 以后用蓝调。哈，双喜六拍，也是讲阿莫强用个摇滚来表现台语音乐，本台家人民上深刻。我们就送给大家他这首《拍音》呐，大家详细来谈。到底玛莎系拍音呐，玛莎系发声音了呢？可能咧地图未讲玛莎听出系快，可能系讲到染粉，可能系讲到每一。

0: 声音及努力的过程。
1: 某些人为拍声音负责，你是你，你为自家的努力什么代表？相信某堂拍声音的话，是否不应认作是某怪不堂话？是啊，你的人生本来是某好呢，人人好。接下来是来欣赏两首 CJMIT 的拍音了。

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我们继续来欣赏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创作歌手与他们的作品。要把木易三音在作品是富雄改进才刚才你听说了 CJMIT 真的很不一样的台语歌星声音，而他在专辑当中也以台语为主融入了华语跟英文，让大家听到都觉得其实台语音乐有更多更多的想象跟可能哦。这也是他希望他很自然的用他熟悉的喜爱的语言放入他擅长的喜欢的音乐风格去呈现他心中的音乐。三号的欣赏今年女为新音总改 Joyce， 她是来自台中的23岁创作少女。Joyce 本名朵云，她跟163 Braces 同名呢，这么巧都叫朵云。高二的时候为了追寻音乐梦想，毅然决然就选择休学北上打拼。

典型感极致外向者，就是舞台上的艺人。第几个是么事业发展到当几个同时，几副眼镜都到了爸爸个性，实在对他来说很影响父亲太的打击，而也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 ，Joyce 一夕之间就被迫长大了。这是他人生的经历，他安详感是对求音乐的梦想，因为音乐他放弃了前途其他的东西。不过遇到爸爸一下离开他，他的心情难以想象。在他的创作当中，他希望认真地好好地来写歌唱歌，听了他的音乐就觉得哇，这位充满梦想的少女真的非常可爱，非常有才华。他学音乐的过程主要是以木吉他为核心展开所有的创作，包括你可以去看看他的 MV， 你就会发觉他也喜欢抱着吉他。高二北上之后，他在多个音乐季，包括 Simple Life、 浪人季，不断的去累积实战经验，并且与多位独立音乐圈的顶尖制作人合作，将极具知觉没有学院包袱的流行触觉打磨成极富温度的创作语汇。 Rita 在第一堂 Joyce 感谢我会发现，其实是新时代后生人习惯的容易，韩国底层的动作展现到他的天真但影响老灵通，可以说是当代年轻的代表。来看他的音乐本来跟你感受一下哦。这首歌曲 Rita Chow 做的代表他每副一双代表他的心情，韩国他创作的歌唱。这首歌曲叫做你和吉他，可以看到 Joyce 抱着吉他，就如同他所述说的，他透过吉他为核心展开创作。等一下，如何同来 GoQ 送给你，你和吉他，你老吉他。

Joyce 被誉为是纯爱天然系唱作歌手，听起来就好可爱哦。纯爱天然系就是这么样的单纯可爱又自然。 Let's have giga fun get， 曲风清新自由温暖，您可能像浪天晒公一条送送怨怨有少暖改替。 Let's have him young Joyce 自然天然的形象，以三曼推动吉他复兴运动，他很努力的推动吉他复兴运动，现场展现了自弹自唱的渲染力，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其实来弹吉他的作品，你要是够 Q 哇，没系展现吉纯爱战士的暖阳本色哦。这首歌曲叫做《只要你开心》，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开心、很可爱？提到金牌制作人跟金牌制作人杨俊刚合作，快节奏的曲目，富含绝佳的律动，歌词单纯而真挚，展现他的暖阳本色。这是一首100%的直球告白歌，描写从喜欢一个人到表白的心声，以及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用基尽兴但酸心困的态度讲出爱，无论对方的反应是什么，相信缘分为本，强命的灵魂瓦匠。地图讲到，你是爱情，爱不是，没不会是你的危机，想的强用的人是带的瓦口强下。在热情奔放的吉他编曲上， Joyce 携手制作人杨俊刚，用更明亮的音色增添幸福感，让只要你开心成为一首多巴胺满出来的恋爱进行曲，我们一起欣赏。是爱你开心。

唐豆非常后生，该创作出五 Joyce 嘅改音乐，用吉他弹唱，讲出佢性格独改外，记录人新时代后生人嘅想法。在专辑当中 ，Rita 非常喜欢一首特别的作品，全名叫做《花瓣发盘》，它是一首演奏曲，就好像在平静的夜晚，我们被找到了。而 Joyce 说，这首歌是歌自己来找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也没有任何的目的。而这首歌让他的心重新归于平静，也让这首歌悄悄的绽放，提醒他要去倾听，只剩下吉他在说话。 And this 好好的欣赏 Joyce 所创作所弹改那首曲歌《发盘》。

今年2026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作品当中，包含了不同的语种风格，那他们都是勇于创作、勇于表达自我的年轻世代音乐人，其中包括了客语专辑、客语创作歌手陈以诺他的作品。陈以诺 Sarah， 他从小在深圳生活，在香港生活，他精通粤语、华语，以及到了国外求学，英语也说得非常好。另外一个重要的隐藏版也是他专辑主要的语言，就是客家话。每当妈妈带着他回去外婆家的时候，跟外婆交谈都是讲客家话，因为外婆只会讲客语。家婆虽晓得讲客家话，所以妈妈让家婆讲客，自己经常经常，既没晓得谈晓得讲哦。所以妈妈问的，原来 Sarah 以诺他会说客语，所以自己做了行业转世，那本爸爸妈妈谈的时间，爸爸妈妈哇，吓到嘞，哈、啊！原来因为讲客哦，因为生活当中可能还讲其他的语言，冇特别系一定讲客。是嘿，妈妈老家婆听从系讲客，所以小我自然，俺唐人唐人是晓得嘞。你咪不会你了解讲，其实家庭嘅文化教育是在当重要呢。我家讲乜嘅翻译，我家嘅习惯系乜嘅。你真是会影响到社会，影响到我看每一声音。Sarah 以诺在香港出生，所以粤语、英语、华语都会说。Hello 呢，有许多美国土著哦，所以他的生活当中是很多种语言。四岁开始接触钢琴，本来只是爸爸送的一台玩具钢琴，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弹出很精彩的旋律，所以我看见觉得哇，原来有天分哦。十岁开始自家学吉他，三年呢开始二十年的时间接受 jazz 动态音乐理论和声乐的训练，本本已经没想到投入音乐界啦。不过最后的想去看呢，是申请美国的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结果考到了，其实一路开始投入音乐学习。欢欢喜喜开始做音乐，紧做紧做是紧来紧欢喜，发行的体重专辑就是用客家话，用他母亲的家乡话，他的母语客家话为主要语言的这张专辑漫画志，结果是因为金曲奖，结果是得到最佳行业歌手奖。讲客家话对他来讲有一种特别的记忆，他说虽然四海为家，因为在香港、在深圳、在美国，但是因为妈妈是客家人，从小到白狗年狗街，他就会回到客庄躺阿婆讲客。200多人的大家庭形塑了他对母语最初的记忆。他来以后的家庭去看呢，用自家喜欢的 jazz、文言音乐等等，还有用客家话结合起来，本大家带来无穷用的唐歌享受。稍后来是来欣赏的漫画举动中的 GoQ 这首《车站八点钟》，让大家来听听看，被乐坛誉为新灵魂女生的 Sarah 陈以诺，她的歌声，她的创作。车站八点钟。

陈以诺 Sarah 用跳脱以往客语音乐风格的印象，做了很多跨界的合作。这张专辑《漫花志》以客语为主体，融合了粤语、华语、英语，也邀请了国际知名音乐人一起合作，将传统的客家音乐变成跟天空落水、融入了 Jazz、灵魂音乐、Dream Pop 当中。带了某种勇敢色彩，而它具有黑人音乐的律动与慵懒的东方古典美，本期改动音乐改节奏音乐风格，展现出其老派生的某种勇敢音乐想法，也成为当代母语音乐圈国际化最亮眼的星星。撒哈雷亚来谈两首歌曲的后嗓音，后嗓音就是年轻人的意思。这首歌曲跟他小时候与自己的对话有关，慵懒温暖的 R&B 节奏配上客语发音，展现出时髦松弛的氛围。他说专辑当中他最喜欢的歌曲是后嗓音，是那首歌曲，因为他写到自己心中歌唱那种的像是为迷惘某个某山，不过没有有几个坚持

亲人呢是阿俩小狗狗，伊讲到海那枪系啦，谁谁世界改自家得对法。伊讲上时候真紧为上个风气作用哦，不过谁谁世界个梦想，很系为紧顺人机向前行。我们就来欣赏今年以《漫画志》这张专辑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也是荣获第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他的作品《黑桑音》年轻。

来是跟狗狗当家，我们听了一首一首的好作品，是不是觉得台湾的音乐真的太丰富太精彩了？而且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融合展现，好像这朵花已经开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没有框架，甚至是越来越能够国际化跨界的融合。像今年新音九年的作品韩国国光一年，他就走出来把音乐转式当中做得体现出来。节目当中让大家分享你的新音九作品改技术够 Q， 大家真的有空可以好好的欣赏每一张入围的作品，甚至有人说啊，可能还有别的遗珠啊，这些作品真的都很精彩，大家有空的时间音乐表演也是做得好好享受了。透过音乐真是让大家感受到哇，非常缤纷丰富精彩。今天节目是健康的聊到位，希望大家收听，我是 Rita 玉婷，下礼拜继续的看见音乐，再个见面了，希望你家收听，掌握了，拜拜。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他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拿到第三名。他的毅力为他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天天想你》。《天天想你》这首歌是由陈志远作曲编曲，陈乐融作词。知名的流行音乐编曲家作曲家陈志远在国内的歌坛有教父之称，有人戏称他是音乐的怪博士。他的作品超过了1000多首，是80年代两大唱片公司之一的飞碟的音乐总监与滚石的首席制作人李宗盛齐名。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我想给大家一个提示，有一首歌你一定听过，那就是潘越云的《天天天南》。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首歌一开头那段缠绕着主旋律，让人听了心里酸酸的，若即若离的弦乐。或者在民歌的时期，你一定听过甚至唱过池塘里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淅沥沥到处是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那里面敲得非常俏皮，像小孩子在跳舞的木琴声，你还有印象吧？其实啊，不管是以弦乐震撼全台的《龙的传人》，或是蔡琴那首20世纪华语经典《最后一夜》，这些我们熟到不能再熟的旋律背后都有着同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陈志远。在80-90年代的流行乐团，陈志远根本就是流行音乐的代言人，大家都叫他音乐教父。说起陈志远的出身真的很有意思哦。如果你以为这种大师一定是音乐系毕业留洋回来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1950年出生在桃园的他，其实只有初中的学历，他完全不走学院派那一套。年轻时因为太爱音乐了，直接冲进最基层的乐队，从既简陋又出众的体力活动干起。在20岁前，他就在电心、雷蒙这些当时最红的合唱团里当键盘手。不过他当时不是固定的团员，而是全台最厉害的顶尖枪手，哪里有缺他就去哪里补。音乐圈都说只有真正的高手才当得起枪手，他就这样什么乐器都摸，什么都学，钢琴、吉他、贝斯、鼓，甚至连当时最新潮的电子合成器他都能模仿的惟妙惟肖。这样的一个奇才，终于在1977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中展露锋芒。不过很可惜，当年的唱片圈根本不重视编曲，专辑封面上连名字都不太写。我们今天就一边听这些经典，一边来聊聊这位藏在无数神曲背后的隐形巨人的传奇故事。

由于陈志远他的专业编曲实力深厚，因此弥补了民歌时代许多台面上素人歌手们以吉他自弹自唱的创作曲，在和弦、编曲、结构、配器等音乐性上的薄弱苍白，使得这些原本缺乏足够音乐根底的素人校园民歌，因而改头换面，得以丰富多彩，又不失原本清新本色的新面貌。刚才您听到了汪美胜唱的《捉泥鳅》，潘越云的《天天天蓝》，还有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都是陈志远编的曲。可惜在当年并不重视编曲者的环境下，编曲人员很少被注明于专辑中或曲名下，因此许多人至今只记得民歌歌手，却很少人知道身为编曲者的他在幕后推动民歌的重要贡献。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台湾唱片业最辉煌的年代，你一定记得当时两大巨头滚石跟飞碟天天在神仙打架。那时候滚石由李宗盛坐镇，而飞碟唱片的首席秘密武器就是陈志远大师，只要他一出手，基本上就是金曲的保证。1983年陈志远帮苏芮编了一首《一样的月光》，那个充满爆炸性跟质感的摇滚编曲，直接把台湾流行音乐的档次拉到了另一个境界。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连电影都抢着要他。他先靠着电影《搭错车》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原著音乐，隔年又帮蔡琴做了一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结果不止又抱走了一座金马奖，那座插曲《最后一夜》到现在都还是20世纪华语乐坛公认的绝代经典。你可能会想，他到底写过多少歌啊？我随便念几首，你保证都会跟着哼。黄莺莺的《哭砂》，姜育恒的《再回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王杰的《一场游》。

不戏一场梦，蔡琴的最后一夜，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还有费玉清的一剪梅，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天哪，这份歌单念出来根本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的华语流行音乐史嘛。

一连三首陈志远作曲编曲，苏芮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还有叶欢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以及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刚才我们说过，陈志远当年是飞碟唱片的首席制作人，与滚石唱片的李宗盛齐名，但是他的作风低调，极少出现在电视或媒体上，即使露面也常拒绝拍照或受访，迫不得已要上专辑封面时也刻意戴着墨镜帽子以保持隐秘，与当时积极在幕前曝光甚至绯闻不断的李宗盛恰恰形成有趣的对比。陈志远的编曲不仅丰富而且音乐性饱满，更惊人的是他以快手著称，据说他写给蔡琴的名曲《最后一夜》仅仅花了15分钟编曲，而且是在车上完成的哦。陈志远最厉害的隐藏技能其实是他那双比 X 光还要厉害的巨星雷达，他在音乐圈是出了名的不轻易出手，但只要他一出手就绝对会捞到一只大金鱼，大家最喜爱的舞台天后阿妹张惠妹，当年在 pub 唱歌的时候就是被陈志远和陈富明这两位超级伯乐一眼相中，陈志远听完他唱歌立刻就知道这位女孩的声音会震撼华语世界，这才请全力把她发掘出来，如果没有当年陈志远的慧眼，我们现在可能就少了一位无可取代的超级天后了。1993年旅日巨星欧阳菲菲大张旗鼓地回台湾发展，陈志远亲自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拥抱》。那时候大家都在看这位在日本大红的巨星回台能不能再创高峰，结果这首《拥抱》一推出直接一炮而红，陈志远不仅自己创造神话，更亲

陈志远这位写出无数金曲、发掘无数天后的音乐教父，私底下却神秘的像个隐士。他作风极度低调，几乎不接受访问，更讨厌拍照。如果唱片公司逼他一定要上专辑封面怎么办？他也有妙招，永远戴着大墨镜跟帽子，反正就是不让你看清他的脸。最经典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那年他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评审团起立鼓掌，盛赞他是最具时代意义的编曲大师。这对一个音乐人来说，绝对是此生最光荣的时刻，对吧？换作别人早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领奖了，但是陈志远呢，他竟然跟主办单位说他有上台恐惧症，直接谢绝露面，最后还是让他的老婆跟儿子上台带领。这就是陈志远，他不需要掌声，也不需要镁光灯，因为他那丰富的音符和和弦早就化成了我们台湾人共同的记忆。不管风往哪里吹，只要这些歌还在放，陈志远的名字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命运有时候真的很残酷。2004年的时候，陈志远被诊断出罹患了大肠癌，从那天开始，他的人生多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关卡，必须常年频繁地进出医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独自与病魔进行漫长而痛苦的搏斗。即使身体再痛再虚弱，只要一碰到音乐，他就好像变回了那个在舞台上无所不能的超级枪手。在辞世前的日子里，他手上的那支笔，脑海里的那些音符，其实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就在他临走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首新歌，名字取得美极了，叫做《假如有一天我不在》。宿在虽然在2011年大师离开了我们，但他其实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真正走远。那些大树般的旋律早就生化扎根在我们的土地上，变成了一座遮风挡雨的音乐森林。每当我们感到孤单迷惘，只要随手点开一首他的歌，他的温柔与深情就会像那阵熟悉的风一样，继续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一直一直陪伴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志远谱曲姜育恒所演唱的《假如有一天我不在》宿在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

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Go 好时光的节目啊，很多朋友呢在今天都互相在猜测，好，大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在说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不过可能放的话应该也是礼拜五啦哈。好，今天跟明天都还是高温而炎热的，那这个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哦，它在今天清晨的位置呢还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呢、哦、那么现在呢还是持续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来前进，所以呢对台湾开始有影响，应该是礼拜五开始哦，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白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好，不管是中央气象署还是各气象专家们的预估哦，好，都表示呢明天都还是高温炎热哈、哦、那到礼拜五各地风雨越晚风雨越大，尤其礼拜六狂风雨骤的哈、哦、好，尤其中部以北那几乎整个大半个台湾都包含进去了。好，那五六呢好、哦、受到台风影响最大，到礼拜六晚上起本岛的风雨会逐渐减小。好，不过呢到底它会不会登陆台湾，目前都还持续在看它的路径当中，就要看它什么时候北转了哦。它礼拜五的中心会预估通过台湾的东北部近海，然后进入北部海面，预估礼拜五的午夜会登陆浙江跟福建交界的地方。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它的范围会不会缩小，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它会包括了宫古岛还有半个台湾大齁、哦、半个台湾都在它的暴风圈范围，强度接近台湾之前还是维持在大型强台的等级。那周六开始起呢，因为我们台湾地形的破坏这个八位台风才会慢慢的减弱。那如果按照这个最新的欧洲模式模拟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欧洲他们预估的是强台巴威平均路径稍微偏南，所以它的中心呢预估会擦过台湾北部海面，甚至呢会预估可能接触台湾北端的陆地，好，这个几率也不是没有哦。然后在北偏通过宫古岛，好，或者南偏登陆这个东部哦，好好多的几率哦。那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早一点北转啊，但是不管它什么时候北转带来的这个风雨哦，会影响这个中部以北，本岛的中部以北是可预期的咯。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如果您有任何的行程都要斟酌一下。哇，现在这个很担心的可能就是礼拜五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要飞出去啊还是要回来的班机的部分呢可能要多多留意到了。比较明朗的应该是在礼拜五开始吧齁。那如果受到预估天后影响越来越大的话，可能呢礼拜五你原本是要出国的或礼拜五要回国的，多多少少那么班机呢都会受到影响，您也可以为自己哦，如果这个即将出国的家人稍稍的留意一下。

交换活动将在7月14号到7月27号展开第一阶段的收书集点。8月2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3点将在市图总馆暨11区主政分馆同步办理好书交换日资源共享的活动，邀请市民朋友一起整理家中的书柜，分享珍藏好书，让阅读资源持续流动，也让知识跨越家庭世代，在桃园这座阅读城市持续传递。师徒表示哦，去年全市的好书交换活动吸引超过了5500位市民热情参与，募集25000余册图书，成功交换24000册的好书，有不少家庭甚至全家总动员，带着行李箱跟推车前来寻宝，也让阅读成为暑假最受欢迎的亲子活动之一。今年的活动持续热潮，希望让更多好书找到新的主人，打造让好书一直被阅读的城市循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昨天公布了最新问题油品的流向追查结果，确认相关的原料都已经流向全台360家的下游业者，涵盖了食品制造、餐饮加工跟原料供应的产业，更同步公开业者名单，要求地方卫生局持续追查产品流向，还有监督下架。当中桃园市有多家业者列入了名单，包含了联华食品中立厂、大地农产有限公司跟龙善纺器有限公司等。食药署强调，列名代表曾经使用相关原料，但并不等同产品违规或者对人体造成危害，还是需要依序清查结果来认定哦。食药署表示，这次公布的名单是依据业者自主通报跟地方卫生机关查核结果的会诊，目的是让产品流向更加的透明，也协助地方政府掌握后续追查进度，并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台风八位持续朝台湾方向推进，预估带来强风豪雨。而桃园市劳动局也特别提醒，天然灾害期间，如果因为业务需要安排劳工出勤，那么雇主除了应该要审慎评估工作安全之外，也应该要重视劳工上下班的通勤安全，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措施。劳动局表示，依照目前气象预报，八位台风的路径跟影响范围仍然有变动的可能，所以也请民众持续留意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的台风动态跟地方政府停班停课资讯。如果后续劳工工作地、居住地或上班必经途中，任意辖区的首长宣布停止上班，那么劳工就可以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出勤。如事业单位因为营运需要却有出勤的必要，也应该事前跟劳工妥为约定。有工会的人可以要征得工会同意，没有工会的话也应该要劳资会议同意来监督。

受到八威台风清台的影响，桃园市政府劳动局原定十号在中壢区自强市民活动中心办理的身障联合征才活动，为了顾及求职民众跟征才厂商的安全，所以活动取消，办理日期将另行公告，相关讯息会公布在桃园市政府劳动局的官网最新消息处。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7月4号起已经横跨大园、观音、新路三个行政区开展了，一路开展到8月30号。不过因应八威台风来袭，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跟展区的设施完整，展区作品从今天起进行预防性的撤收作业，含指标系统还有服务硬体设施、路灯旗这些宣传物都先行撤收或放倒配重，部分艺术作品也将卸除部件或者移至室内保存。文化局表示，今明两天民众如果在展区观展，遇到艺术家进场进行展品部件

便卸除作业，也请不吝给予艺术家团队支持跟鼓励哦。展区预计10号到15号暂停开放，后续将是台风影响跟现场复原的情形，完成作品检整、场域巡检跟安全确认之后，预计16号会恢复开放。

今年分科测验遇上台风八位来搅局，大学招领会呢在今天宣布延到7月13号跟14号，也就是下周一到周二来办理。大考中心说明已经公布的应试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会变动，如果要查看市场跟座位，一律在7月12号礼拜天下午的4点到6点前往查看。115学年度分科测验有超过 3.9 万的考生报名，原定7月11跟12举行，但因为考试期间可能是台风八威影响台湾最大的时间，因此大学招联会在今天宣布延期到7月13还有14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办理。当中7月13号依序考物理、化学、数学甲、生物等四科，7月14号是考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与社会等四科。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下午的4:38，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好，那在这个工作上，因为我们常收集很多一些新鲜啊新的新闻讯息，所以当然资讯会比很多朋友多很多。在媒体工作上面呢，如果像比如说在诈骗的案例这一部分，因为看得多了，有时候呢难免会觉得我们应该比较少几率被骗，那可不一定哦。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哦，一名拥有22年播报经验的资深新闻主播啊，最近不幸沦为诈骗受害者啊，被骗的金额折合台币大概230万。哇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的3月份哦，这名女主播收到一封来自股票交易平台的可疑简讯。这个简讯说哈，他的账户出现了异常的活动，要求拨打简讯里头附的电话号码来通报这个事件。那他那时候呢，他说自己因为忙着准备出门旅行，没有想太多，就照着简讯给的这个电话打过去。哇，想不到这一接通之后成了他人生最大的错误哈。好，他回忆说啊，那个时候接听电话的人说会把他转接到诈欺部门。好，所以整个过程呢都展现了非常专业而且逼真。电话里面的假客服呢就跟他说，因为有这个亚洲人哈使用他的手机试图登入投资账户，所以呢让他的投资面临很大的风险。啊，这个诈骗集团随后还告诉这个女主播说，他们在进行内部的调查期间啊，必须把这笔资金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账户。所以呢，接下来的2天，这个诈骗分子就透过电话一步步引导这个女主播来转移资金。好，纵使呢这个期间他曾经觉得有点怪，他想要结束通话，可是呢，对方就一直不断的利用这个让他放心的话术来牵制哈。最后，当他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他的账户里面好几万美元被洗劫一空，太慢了。好，这位新闻主播呢乍然惊醒之后，他还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因为他自己就常常报道这一类

新闻，那也自认为对于诈骗的手法很熟悉，结果想不到连他都会上当。好，那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哦。好，那他事后有尝试透过官方的应用程式联系上真正投资平台的客服，但对方说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最后呢他去报案，不过可以想见的钱很难追回啦。所以呢他也因为这样子以自己的案例再次向社会大众说明，连他播报过很多次，看过很多次这样诈骗的真实案例，都还是不免被骗哦。所以呢接到任何的电话你都要小心查证。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哥哥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是 FM 104.3 哥哥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这个今天看到一个文章哈，算是一个贴文吧，这是一个国小老师贴上来的，瞬间让我也觉得有这种世代的，应该说什么代沟之类吗？有一种危机感的感觉啊。有一个国小老师哈。

网络上分享自己跟学生的对话记录截图，他说他只是随手问打了一句话问学生，好，这句话叫做密他也没有回吗？听得懂吗？大部分如果跟这个老师年纪差不多，应该知道他在问什么，对不对？想不到呢，学生反问老师说密他是什么。好，老师后来觉得好无奈，说那不然现在的国小生都用什么词啊？好，他的这个贴文上去之后呢，好多人给予回应跟热烈的讨论哦。很多人惊觉自己平常使用的词汇好像跟不上新时代的语言习惯哦，发现呢，哇，这个世代的代沟来临了吗？老师有跟学生解释说，密他就是说传讯息给他的意思哈。好，那小朋友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好，很多人说原来密他是个死语啊，到现在都还有的人还讲说啊，我到现在还都用敲他哎。好，那完蛋了，现在已经到了要解释年代的隔阂了。好，那有网友分享说，现在比较常直接说私他哈，或是打 S 私他，或是 IG 他、赖他，或是 trade 他。他们认为哦，网络用语其实会随着社群平台的更替不断演变哦。好，不过也有网友他们把焦点放在学生传送讯息的文法。好，他们说，诶，不小心看到有学生，这个传讯息给老师说，他打两个小时快要的这个语序很特别齁。好，那这是个什么语序呢？大概只有他的老师懂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啦。不过呢，这个很可爱的对话之后呢，真的让我们惊觉，哇，原来我们代表了另外一个时代，后浪已经来了，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小学生们又发展出属于他们的社群平台的一种语录了。你平常有跟家里头的孩子啊，齁，这个聊天啊，或者是在这个彼此讯息的时候，有发现哪些词你可能不太了解，或是隐约觉得好像是什么意思吗？或是你用的用词遣字，你的孩子可能也觉得，这是在讲什么吗？其实那个有些用词，我个人觉得代表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啊，感觉还蛮不错的啦，总不可能永远都不变嘛。那可见呢，这个语词啊、语速啊，这样子随着世代啊，还有潮流，甚至是我们使用的不同的社群平台，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当然我们这些长一辈的人也要跟孩子们好好的交流跟学习，诶，他们也听到或是学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属于我们的特有的语词，也蛮不错的啊。来听张韶涵的歌声《遗失的美好》。

欣赏这首是谢雨薇的歌声《送金钗》。好，那刚刚看到在社群平台上呢，有这个网友发了一个贴文在问大家，可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好像也没有这样仔细观察过，就是呢，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背后背包，那个背包两侧不是都有置物袋吗？那一般朋友你会在两侧放什么？对台湾人来说，保温杯、水壶啊，就那种细长型的水壶，好像是标准配备，对不对？这是有名网友他好奇的说，他观察发现哦，很多背后背包的人，两侧置物袋几乎都放着一边雨伞，一边保温杯，所以他就有点好奇了，这个配置哦，是全台湾的人都这样吗？结果好多人跑出来回应哦，说诶我也是诶。好，那这一则贴文超过了22万次浏览，很多网友都说是啊，全台湾的标准配备。很多人说我自己搭公车捷运看到的的确好像都是这样，这也就是很多人没有永远没有办法舍弃后背包哈。好，那甚至呢有人说，其实到国外旅游啊，你只看那个大家去旅游的时候还是会习惯背后背包嘛，装一些必备的东西，你只要看到两侧置物袋，一边保温瓶，一边是雨伞，几乎可以证明是台湾人，出错率很低哈。不过呢，也有人住在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有回应说，我不常带雨伞出门哦，所以有的人他说我会一边放水壶一边放钥匙。新竹的朋友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放雨伞，因为风大到雨伞没什么用，所以反而是放太阳眼镜。那也有网友说啊，我们是放环保带或帆布袋，诶也不错，好像就是购物袋之类的。好，不过虽然有些人的这个放置的配备不同，但是保温杯加雨伞几乎已经成了这个大部分台湾人的标配哦。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桃园的国门哈，桃园国际机场啊，连在清晨四点啊，大厅出境大厅满满的都是人。好，那桃园国际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也超过了2578万人次哦，比2019年同期成长6%，比去年同期成长9%，可见呢国际的旅运动能稳健超越疫情前的水准了啊。当然呢暑假又来到了这个旅运的高峰，每天有超过750架次写下新高哦。桃园机场公司表示呢，今年暑假期间的旅运高峰预估7、8月航班起降合计大概 4.6 万架次，平均每天是750架次哦。哇，真的蛮可怕。好，机场公司呢他们也协调人力调度跟航下的动线管理哦，要确保服务品质，所以呢也特别建议旅客们暑假的尖峰时间最好能够提早3个小时抵达机场，可以善用网络报到、自助行李托运哦，或者自动通关这些服务。那也可以透过官方的网站跟这个 APP 线上掌握安检等候的即时状况。宁愿早啦，因为你都要飞出国了呀，那前面应该要留一点余裕的时间，那要不然晚了赶不上飞机，真的有人因为排队没有赶上飞机哦，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好，那出发前呢别忘了再把你的护照有效日期甚至目的地的入境规定都要看清楚哦。好，那最近呢暑假期间大家出国可能有点匆匆忙忙，这个哪些东西是必须托运，哪些东西可以让必须随身带上飞机，可能都要再看清楚了。好，尤其行动电源的部分哦，所以两个微线要随身携带，飞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充电的哦。好，那手持式风扇呢是含有锂电池的，好，这个要随身携带。那另外呢托运行李要留意你的保护套、包膜、绑绳跟吊牌是不是有牢固哈。行李绑带呢请一定要穿过提把来固定，避免它松脱而影响输送的作业。重点是7、8月大家都赶着这时候出国，没办法，有时候要等家里头这个学生们齁啊全家才能动起来嘛。好，所以呢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就请要留意一下，机场每天的人次好像都是这么多齁，所以呢可能比你预估的报到的时间要再更早一些些，至少让自己比较从容一点来搭机哦。

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个平安愉快的夜晚，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是

0: 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3: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2: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

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陈氏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中台 FM 104.3 GO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陈氏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在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看记得输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订阅以后分享给你说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呢，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霸 GoGo Radio 粉团 JoJo 按赞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王杰，欢迎宝兰，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詹胜杰同学，还有欢迎 Fanny。欢迎 Fiona， 欢迎健子哥，欢迎舅哥，欢迎庆威，欢迎静怡，欢迎凯西，欢迎振东哥，欢迎宝兰。好，等一下，如果我们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再跟我们 say hi 一下哈、哦，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噔噔噔噔，欢迎祥宗，欢迎那个廖姐姐 ，Hello。对，祥宗都在，你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上一集节目为大家介绍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嘛，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要从第十名开始为大家一起来介绍。哇哦，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一位歌手，哇，他拥有东方不败之称，哇，他在这个我们台湾的音乐史上真的是留下了非常漂亮的一夜成绩，然后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对不对哈？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名就是他，本周第十名就是张清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你喜欢我的歌吗？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好歌，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啦。来，下次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你喜欢我的歌吗？欢迎廖姐姐 ，Hello。谢谢祥宗啦，多谢，欢迎大象天地。

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你喜欢我的歌吗》？当然喜欢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本周第九名的歌曲，这是由伍思凯所带来的这首好歌，《等着你，爱着你》。这是伍思凯的全盛时期，可登唱片公司。今天老李播晚间 Winnet 城市自由行，1989年7月9号流行金曲排行今晚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每一首歌都好精彩啊，有没有？

欢迎正式阿新丸。来，我们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在对话框给我一些讯息，给我贴图，给我100个贴图就好，谢谢。

我很少戴眼镜哦，因为有时候要报排行榜的时候呢，就是要看仔细那个字，然后我就戴老花眼镜，我才发现戴眼镜呢好辛苦哦，齁，因为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会沾到那个油污啊，就会蒙蒙补补啊，我就觉得好辛苦，真的。我去看那个什么，我去看那个眼科医生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大概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呢，眼科医生就跟我说，诶，你有一点点近视哦，然后你也有一点点老花，也有一点点青光眼哦，一点点那个白内障哦，但是我跟你讲，白内障跟青光眼都是完全还一点点而已，就是呢如果有人要叫你去治疗的话，那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记得哦。我就说，哇，那个在大溪的那个医生好热心哦，然后他就我就跟他说，啊，那这样子我不是要戴眼镜，他说，同学，你已经半辈子都没有戴眼镜了啊，不你想要安怎我想对哦，也是，他说你就是有必要的时候戴一下，这样就好了啦，哦，那你有时候眼睛比较疲累的时候，你的视力就会稍微差一些些，看你要不要吃一些保养品，你自己决定都 OK 这样子。我说哦，太好了，谢谢丸子，谢谢这一次阿星，谢谢。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八名的歌。对，所以我刚刚是因为我戴了眼镜，所以我才体验说这个从小就戴眼镜的好朋友们真的很辛苦呢。好了，本周第八名的歌曲，这是我刚刚看过的演唱会，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再回首》。我2007年的时候就听过姜育恒大哥的演唱会，2026年再听，怎么越唱越好，好厉害呀！《再回首》，姜育恒。

再回首好几个版本，除了姜育恒大哥的版本、李翊君的版本，还有苏芮的版本啊。耶、yeah ！来，江浪联播网，江明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九，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七名的歌，哇，这首歌是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曾经播放过他的歌曲啊、他是歌林唱片公司当时呢力捧的这个歌手，也是实力唱将派的哦。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位呢就是谁呢？我们来聆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高仁杰所带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就叫做不平凡的自己。我们欢迎高仁杰所带来的歌声。歌林唱片公司。欢迎宝兰。

好，这是某一个饮料的广告，对不对？很有那个 power 的感觉，很适合。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奶城市流行，1989年7月9号流行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

来，好听的歌曲，个人解锁带来这首歌曲《不平凡的自己》，来嘉义浪联播嘉宾台城市自由行，北台湾FM9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FM90.3，罗东广播电台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好听的歌曲是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本周第六名的歌曲，这是由咒传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滚石唱片公司所发行，我终于失去了你。欢迎电视的阿信，欢迎 Candy 喽。谢谢小青，谢谢丸子，谢谢 Candy 喽。欢迎海豚。

蒋中说这些歌都是他的回忆杀，我想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心中都有一个角落放着他们，对不对？很多的回忆是跟他们连在一起的。我就是用歌曲来写日记，你也是。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这次阿星。

0: 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贝婷的节目。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来加一浪雷波网 TV 内城市自由行，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进往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继续接下来为大家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金牛金牛七 K 七 K 洗干够高啊哈！来，本周第五名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对，它也是军中情人之一哦，这一定是的，这么美的美女。来，这是谁呢？这就是杨林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留一点爱来爱自己》，这是他在综艺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专辑。我记得他那时候发型非常的特别哦，来听听，这也是中医差不多已经要准备卖给宝丽金的最后几张了。

来，好听的歌曲，我们凯西说这首歌超好听的，没错，留一点爱来爱自己。这一次阿星说挡泥板女神，对啊，我以前就觉得说哇，把那个美女都放在那个挡泥板上面，有点好，因为脸都会脏掉啊，对不对？不过我骑了两台摩托车都没有挡泥板。

来，这是杨林在我们的中英唱片公司最后的一张专辑《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来，往前进了本周第四名的歌曲。这是一个团体，非常非常厉害的团体哦。这是他们也是蛮早的一个女子团体，城市少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真的跟你说，真的起劲哎！星期八的早晨，占领我的爱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来新鲜贵族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歌《城市少女》。真的跟你说，真的，本周第四名，好绕口啊！来，马上要前三名了，准备好了没有？

跟你说真的，欢迎小魔女，晚安。就帮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混响，混响，再混响。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城市少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接下来本周的第三名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你若是真的爱过》，前三名的歌开始为大家介绍了。歌林唱片公司发行，

1989年7月9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尖叫声在星空下，欢迎陈明哥。你若是真的爱过，小仙老师谭健常老师的作品。那时候我记得林慧萍姐姐是短发，对不对？俏丽的短发。

恭喜林慧萍，本周来到第三名。你若是真的爱过，好，接下来本周的亚军，本周第二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好久不见的音乐人，又可以做幕前，又可以做幕后，也可以写歌，也可以写词。这首歌好难唱啊，我们来欢迎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让生命等候》。

不知道我们的童安格大哥最近好不好啊？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也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之前呢，如果再早期一点的话，好朋友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听这个同舟共济的演唱会啊，没有听到，真的太可惜了。有童安格，还有周志平老师啊，好，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听到两位的合作，或者是童安格大哥他自己的演唱会也好，或者是他的新的作品也好哈，期待期待。好，这是本周第二名的歌，让生命等候。后来记得半调子好像是江淑娜有唱过吗？哇，那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很厉害耶。好，1989年7月9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噔噔噔噔，马上要来到我们的冠军单曲。来，凯西说他也很想听到他的歌，对不对？祥中说他想听王杰、周华健、齐秦，哦，不是，不是，不是，他说王杰、周华健、齐秦四大天王。对啦，真的就是台湾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手，有些还继续在唱，就像很多可能他在休息、在植服，像王杰，他只要出来开演唱会，不管他声音怎么样，我们都一定会去现场支持他。他很厉害哦，他用那个腹式唱腔，在他的这个后来的声音比较有受伤的声音，他还是可以唱出以前歌曲不一样的味道，非常的厉害。音乐人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同舟共济的那个演唱会真的很棒，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为什么都没有这些演唱会的讯息？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本周的冠军单曲，本周冠军单曲是谁呢？恭喜小虎队呀，他们有可能在共聚一起开演唱会吗？我觉得有可能哦，因为他们上次在春晚的时候就合体了，对不对？来，下到你的歌曲，小虎队所带来的《逍遥游》，本周的冠军单曲。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4: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哇，我真的是要觉得特别来宾，我得这么说。说实在，我真的期待蛮久的，一方面是说，以前在师大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课，然后期待已久，想办法让老师不是骗到录音室哦，想办法邀请到老师，时间如果能配合的时候，能够在空中跟我们聊一聊，老师自己在一些相关研究上面的发现，还有我也非常好奇一些事情，想要借着节目来就教育老师。我赶快先把我非常期待的特别来宾介绍出来，是国立师范大学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张建如老师。建如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6: 听众好，我是张建如，很高

0: 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生活加一笔》的节目，也谢谢荣香老师的邀请，真的很开心。
1: 听众朋友们，发觉到建伟老师好适合主持广播节目，声音多么的好听。老师，我刚刚讲的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到了博班念书之后，就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课啦。但是在很多研究面或者是别人修过老师课的，其实都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也看到老师，因为自己在我想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听我们节目特别来宾都不会陌生，一个叫 KIT 哈 ，Kissing Taiwan， 特别谈的是对于台湾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库。那建伟老师是这个资料库的计划主持人。那在这个计划过程当中。过往我也邀请过我常讲的我亦师亦友的好老师黄乃宇老师，也在节目当中聊过好几次齁，谈到 KIT 的一些故事。那当然这一次的话，就想跟老师我们有机会利用这个节目齁，我真的想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老师，尤其在面对这一个 KIT， 在发现到对台湾来讲一直去观察了解累积对于我们家有幼儿时期的这群家庭已经走过了十年，留下了很多点点滴滴。但有些东西的话，一些资料可能是过往都是一些阶段是比较我们称为比较碎片一点点的，但这一回是很完整的资料。那老师，我其实对于这一个资料库后，我一直觉得心里很开心很感动的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常常在各地方去分享一些家庭教育的议题，尤其我自己比较琢磨在数位教养数位时代的教养观的时候，常常要举的很多的能够有所研究佐证的，不是没有，就是片段片段，但我发觉到这个资料库出现之后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的一种力量，因为从研究里面会发现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在2021年的时候资料库抛了一个新闻稿，特别觉得调查台湾的育儿已经变成3C 保姆了，
0: 是，
1: 对，这个名称出来之后，老师你们当时是有怎么样的发现这个事情吗？
0: 是因为第一现在是数位时代嘛，我们有观察到其实生活中啦，常常看到比如说还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吃饭，结果呢在餐桌上爸爸妈妈就把平板或者手机就丢给孩子，好，然后其实之间都没有什么交谈。那我们觉得这个现象其实蛮值得了解的，所以在我们 KIT 的问卷里面，我们就有问了家长哈，那个他们使用3C 的这个时间，还有使用哪一些那个3C 的产品，好，这样的问题。好，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是问这些问题，然后到了国小之后呢，我们还问了家长有没有陪伴孩子好使用3C， 然后有没有规范孩子使用3C， 好，这更深入的一些问题。对，那从中我们其实很想了解的就是台湾的孩子的发展，好，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好，不管是在家庭或者学校，那 3C 当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透过 KIT 的这个调查想要了解这个现况。哎，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想要了解说这个使用3C的这个时间啦，哈，还有家长有没有规范孩子使用啦，这些种种的因素到底对孩子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哎，因为在过去的研究文献里面，事实上我们有看到一些不太一致的研究发现，对，有的研究说啊，其实3C 是。对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好，不管任何方面都
1: 毒蛇猛兽，
0: 对，就是毒蛇猛兽这样子。但有一些研究呢也发现说没有那么糟糕，嘿，那有些这个3C 产品的使用是对孩子的这个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蛮想要透过 KIT 的这个有代表性的这个样本的调查，然后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底在接触3C 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嘿，过去很多研究都是零零星星的，可能很小的一群小样本，对，或者某个地区的这个孩子，对，那 KIT 研究的特色就是说我们是长期追踪嘛，所以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3个月呀，好，这是其中一组的孩子，那另外一组的孩子是3岁的孩子，我们就这样一路的追踪，我们就很想要看到就是说孩子到底从比如3个月大开始到底有没有开始接触3C 啊，
1: 是，
0: 嘿，然后那这个影响对他未来的成长 好，有什么样的一

0: 的关系呢？嘿，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我觉得 KIT 跟其他研究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推论的样本，然后是长期的追踪，然后我们可以看比较全面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给家长或政策建言呢，比较站得住脚。
1: 没错，老师，像你刚刚说的这部分好，有时候我们在讲座或课程工作坊的时候，也会跟家长彼此交流，他们也会常常跟我聊说，老师，我告诉你，其实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那个谁谁谁这样说，那个我也看过什么研究，最多是英国的研究，什么东西也不太清楚，或者是什么什么，但是我也会仔细的听完之后，我也是跟着会好奇，是回来看到 KIT， 就算是一篇新闻稿，我就带着家长来读那个新闻稿，因为很多家长读完之后，老师他说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容易误解，举个例子好了，我其实会跟家长们来聊，老师你们那时候列出来的新闻稿的几个重点，比如说老师你们去谈所谓的3C 保姆，很多人就觉得哦，这个名词又没有非常的炫花俏，以前我就听过啦，我说以前可能是那个名词蛮好听的就列出来了，但有没有相关的研究佐证我去支持这种说法呢？好像未必。可是 KIT 走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一个时间轴出现了，看见当我发现到 3C 是育儿的时候，至少我们先思考育儿这件事情应该是真人，可是拱手交给 3C 之后会有什么样影响性，就像老师您所提到的发展上有影响，因为孩子的发展你必须在真实情境当中跟人的互动产生的，可是这个互动对象变成 3C 之后产生了一些问题了。那另外就是老师你们在新闻稿里面提到的时候，其实也是你会讲到说对于 3C 本身的使用，因为我们使用的时间长，所以亲子互动就低，
0: 是
1: 他们一听说哦，这个东西我知道啊，那怎么样呢？我说你要知道里面可能会有的含义，亲子互动3C 使用比例高，亲子互动低，产生很多负向的影响性，但并不表示它所谓后面的含义是当 3C 使用高，亲子互动低是因为各做各的，一个萤幕出现之后它不是毒蛇猛兽这件事情被定在它身上，而是当各做各的那就是问题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萤幕的使用在适切的规范下一起完成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共同的这件事情，
0: 是
1: 也就是老师你们在研究里面不断强调了要共同共读共玩共同什么什么的
0: 共餐。
1: 对，所以里面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是不是完全不用 3C， 而是在适切的使用里面反而对幼儿发展更好。
0: 是。
1: 我觉得这句话列起来之后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一个佐证。
0: 是。
1: 表示萤幕本身如果我们误用就是问题。所以老师这样一路上你们的研究发现到一路上走下来之后，我记得在今年已经到一个回顾十年嘛，老师常常提到的，
0: 时间过好快，
1: 也有一些好多很棒的研究出现了。所以老师你们也尝试今年的新闻稿给我们更是眼睛一亮，谈到了幸福感。
0: 是是，
1: 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0: 好啊，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不就是在追求幸福吗？对不对？希望我们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开心心，很享受我们的人生嘛。对，那我们 KIT 的研究的初衷也是希望为我们台湾的孩子能够创造一个幸福的生活。那刚刚提到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孩子的生活经验呢？我们事实上就是想要找到一些因子，好，可以保护我们的孩子，好，或然后就可以鼓励我们的政策，好，政府呢来推动这些。这些可以帮助孩子幸福快乐成长的啊、哦，这些生活或这些条件嘛，对。然后我们也希望找到可以预防的这个危险，孩子有就是妨碍他身心健康的一些危险因子，对。因为因子有很多，有正向的，有负向的，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些不同的因子。好，然后给家长啊，给政府一些实证的一些依据，哎，让他们参考。
1: 对，老师在你们的那个新闻要出现的时候，我也会仔细再阅读。你们是针对五年级的孩子，
0: 是，
1: 对，五年级在这一个准备要跨到 青少年阶段

0: 五六年级，他们的感受是有一点开始慢慢的复杂化，然后也同样的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一些很直觉的反应。那你们那时候谈到一个概念，我觉得会让很多家长会稍微被提醒一下，就孩子觉得的幸福感跟他们家有没有钱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是啊，
0: 可是老师，我们对于华人来讲好像很容易齁，我要当爸妈之后我就投入在职场上面。
1: 对对，那对荣翔老师讲得很好齁，就是首先我们其实是从孩子的观点来了解他们的幸福感，好，而不是从家长的角度。好，因为我们的问卷其实在孩子学前阶段，我们主要都是让家长来填写，因为孩子不太能够理解我们的问题嘛。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那我们就其实我们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嘿，就在问孩子幸福感的问题了。对，那那五年级的孩子就更成熟了嘛。对，那今年我们的这个报道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追踪的结果。所以我们就从孩子三岁的资料一直来看到五年级的，好，这个孩子幸福感。
0: 所以前面是家长先觉得的感受，然后后面是他慢慢开始自己自我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那五年级对，所以我们谈的是主观幸福感，
0: 是
1: 对孩子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爸爸妈妈觉得说你吃好喂。你吃饱那个睡好，然后又有那么多很棒那个玩具，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是，
1: 对。可是我觉得真的要回头问孩子，他到底想要什么？嘿，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孩子小时候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小时候，因为我儿子是独子嘛，我们家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个可以陪他，好，小朋友可以陪他。所以呢，我们小时候，他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他找玩伴，嘿，所以我们就有跟几个家庭，然后的小朋友，那几个家庭也是家里都是只有一个孩子，那我们这几个家庭的就会常常结伴出去玩，好，然后甚至会出国出去玩，对。但是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些孩子呢，其实我们真的好像也不见得需要花大钱带他们去出国去哪里玩，然后或跑到什么外县市去玩。因为我就记得有时候这几个孩子，就说就在我们家门口吧，他们主要是三个家庭，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
0: 是，
1: 对，哎，然后有时候舟车劳顿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好累哦，反而好像感觉不是很太开心。对，所以这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觉得，真的孩子的快乐或者我们大人的快乐吧，也不见得建立在金钱嘛，对不对？像我自己吃一碗挖米刷我就很开心了。这些台湾的小吃，我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最怀念的是台湾的小吃啊，也不是什么什么龙虾，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波士顿读书，那个龙虾是很便宜的，好，当然在台湾很稀奇，在那边可以吃到很开心。对，可是吃着吃着也不觉得怎么样，反而最怀念的是台湾的这些小吃。好，所以那小吃你看一碗挖米刷多少钱，你跟一只波士顿的龙虾比那个差多少啊，对不对？
0: 面线就带来幸福感。
1: 对，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不可言喻。我有时候我也跟我先生说，哇，好满足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那当然我们 KIT 的这个研究也印证了嘛，就是说家庭的社经啊，这个跟孩子幸福感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这个显著的关联。好，那当然这也不是说你孩子不需要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因为有一些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个生活的一些条件啦。对，所以我们其实 KIT 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很辛苦的家庭，他们其实孩子受到的照顾哈，就非常非常的欠缺这样子。
0: 是，就像刚刚建荣老师所特别提到，那种幸福感，孩子自己感受的和爸妈希望他的幸福感是不太一样。
1: 对，
0: 也因为这样，其实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听众朋友，我们先听段音乐，回头来呢，我要好好的来请教跟建荣老师来聊一聊哈，因为确实因为这样也整理了一些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孩子比较在意的。家长，你真的知道孩子在意些什么吗？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天某，欢迎回到嘉义电台的生活嘉义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一个主题齁 ,KIT, 然后台湾的孩子 Kissing Taiwan。十年啊，走过了十年，有个资料库，走过了十年之后，他回头去勾勒一些对于孩子幸福的轨迹。特别邀请到的是我的老师师范大学台师大的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老师张建如老师。在上一段你有没有听得很有感触？我好有感触哦，尤其是我们觉得孩子应该要怎么样才幸福啊，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终于开了个高山上，孩子都快晕头转向。来来来，我有没有看到山？我看山干嘛？我看我爱的其他同学或同侪，这样比较开心。
2: 是啊，
1: 所以幸福感是老师不断强调的，是不只是家长想给孩子，我觉得家长爱孩子是毋庸置疑的，
2: 没错，
1: 只是爱的方法是不是孩子所要的。
2: 对，
1: 好像我们可以回来稍微整理一下
2: 哈。是，
1: 所以我们谈的幸福感是从孩子出发，想想看他觉得什么样是他幸福的感受。当然无关社经地位，不表示说钱不重要，而是那不是孩子幸福感的唯一来源。
2: 没错，
1: 老师也确实聊到了一个部分，我自己也产生高度好奇，你们特别听到父母的情绪会影响孩子快不快乐。
2: 是啊，情绪会感染的嘛。
1: 所以每次常常我会看很多家长说，我的小孩都很忧愁欸，奇怪都不快乐。我想说，我看你我也不是很快乐，没有啦，就常常很多的压力会跑过去齁。所以老师，我们在研究上也很明显发到，家长的情绪是忧郁还是快乐，会直接影响到小朋友。
2: 对，我们的研究数据，而且这个发现还蛮稳定的哦，从孩子3岁的时候，还有，因为我们分析的是孩子3岁、5岁、1年级，好，3年级还有5年级的资料嘛，总共有5个波次的资料。那我们就看这5个波次家长的这个情绪。好，我们有问家长说，会不会有忧郁的情绪啊？好，快不快乐啊？好，然后看，这些因素跟孩子主观幸福感的这个关联。那我们从孩子3岁一路看下来。哦，就是家长快乐，父母快乐呢，孩子就快乐，这是正向的这个显著的关联。那家长忧郁的话呢，孩子那个主观幸福感呢就相对就比较低，然后这个影响是从包括从3岁一直影响到5年级哦。对，是很长远的。对，所以其实不要小看就是小时候的这个孩子的经验，有时候这个影响是蛮深远的。
1: 是，
2: 对，
1: 老师你看，你们从3岁开始一直看，他已经到国小端了，照理讲他进到了幼儿园，
2: 对，
1: 他也进到了国小，也有他的好朋友，也有
2: 些
1: 什么，可是这一些旁边很多其他会影响他也快不快乐的事情，但是他真正感受

0: 到快乐却来自于他身边最重要的家长，
1: 是是，
0: 所以那个影响从小可能就已经深植他的心，可是他未必那个时候能够说得出来。
1: 对对，没有错，对，嘿，所以当然孩子快乐，影响孩子快乐因素有很多很多啦。好，那我们今年记者会的发现也是如此，不是单一的因素。
0: 是，
1: 但是我们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注意一下，就是您的情绪事实上跟孩子未来的快乐好也是有关联的。对，嗯，
0: 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很多家长他比较会紧张齁，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好怕他的小孩可能在学习上各方面输了起跑点、
1: 嗯、
0: 或者是因为像老师你上一段有提到的、嗯、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嘛，每个孩子家里面孩子不多，
1: 对，
0: 所以很自然就会去比较。
1: 嗯，
0: 那他们家怎么样，我们家怎么样，我如果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爸妈，如果我输的话可能我会对不起孩子，或者是对不起公公婆婆等等。
1: 嗯嗯、
0: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一直的琢磨在那个事情，让他自己跨不出去。
1: 是。
0: 以至于情绪影响孩子他也不自知。可是对他来说、嗯、他又很爱身边的孩子。
1: 没错。
0: 那个绑在一起部分齁、哦、也是家长很难跨出去的部分齁、哦。
1: 对。
0: 老师除此之外我觉得再发现那几个因素齁，也提到六个因素，哇，我觉得每个因素后面都不是说说的、嗯、因为真的是从很多的资料里面很明显的看见、
1: 嗯、哼，
0: 看见他是值得关注，让孩子感受到他有一种快乐或者是愉悦的一种感受。老师其中一个我也非常的好奇，
1: 嗯，
0: 就是家庭生活经验要能够更丰富，
1: 嗯，
0: 这个丰富与否其实对孩子的幸福感是有关系的。
1: 是是、嗯、我们也发现说那个家庭环境的好、哦、这个丰富性与孩子的幸福感是有关的。好，
0: 是，
1: 那什么是那个环境的丰富性呢？事实上在我们开 T 的那个问卷调查里面，我们并没有问很复杂的齁，或者说很遥远的一些生活经验，我们问的都是很生活的问题，譬如说有没有带孩子去拜访亲友啊，齁、
0: 嗯、
1: 或者邀请这些亲朋好友来家里坐坐聊聊啊，齁，或者有没有带孩子出去逛夜市啊市场啊，齁，走走看看啊，齁，然后当然我们也很鼓励家长共读嘛，好，所以也有问说啊有没有带孩子去比如说去图书馆好借书啊，其实就是生活中我们蛮容易也不太需要花什么钱好可以做到的好这些事情。嗯、那这些生活经验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但是事实上都在传递了一个刚刚荣香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共同。我们一起做这些事情。对，那我事实上也有观察到我身边有一些亲友，因为现在家长都很忙嘛，做很多事情都会觉得要有效率，
0: 是，
1: 好，譬如说买菜好了他们就觉得哎呀，但是小孩子好麻烦哦，好，我就自己去嘛，嘿，这个十分钟就搞定这样子，嘿，但是这样其实失去了一个很、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机会，
0: 是，
1: 就是说你带着孩子譬如说一起去传统市场好了，哇，那传统市场那种买菜的那种氛围、欸、其实是很有趣的耶。我不知道那个现在爸爸妈妈有没有带孩子去传统市场买东西。那像我先生他也是新好男人啊，好爸爸，对，从小其实就会带着我儿子上市场买东西，然后他们其实最怀念的就是去传统市场。即使到我儿子现在，我记得他前阵子回台湾，然后他跟他爸爸最难忘的一个经验就是去传统市场，所以呢我现在又带他去传统市场。
0: 其实你找儿时回忆。
1: 对，然后那个鱼摊啊还记得耶。
0: 哇、wow、哦。
1: 对，因为他们讲这个太罕见了，因为一个爸爸带着儿子去市场买菜而且我现在一定会准备那个塑胶袋，他很注重环保。
0: 嗯、是。
1: 所以这两点呢让这些摊贩印象深刻。嗯、好。然后就很开心哦，他们就记得这一对父子，然后看着我儿子都长得比爸爸高了，好，然后就很开心的就聊天这样。
0: 所以他们走到市场里面其实跟走到绘本概念是一样的。
1: 对、就是、
0: 里面好多，你看鱼为什么这么多，然后那个菜是什么，就孩子一堆好奇。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说一个是亲子关系的培养嘛、嗯、 然后建立一个难忘的回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荣香老师讲的，其实市场里面林林总总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对，然后他可以
0: 找钱和杀价也很重要，
1: 对，有数学的概念，有很多认知，好，这些物品语言，好，这些可以学习，还有这个我们讲语言就是。这个跟人怎么交流，什么杀价讨价还价，
0: 可不可以送个葱，
1: 对，
0: 这次不行哦，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其实生活中有好多好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对，然后他也看到不同的这个生活阶层的人，对，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学习，好，那个是在传统市场，那超市又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样貌了，对，嘿，那其实真的我觉得家长其实可以，我们知道现在家长都很忙啦，我自己其实也是超级忙碌。那当然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先生好，他拨了很多的时间陪伴我孩子。那我自己也是尽量的好，能够有时间就陪孩子，包括我记得以前我都是一边看学生的论文，一边就坐在孩子身边，他写功课我坐在他旁边陪他。我让他觉得说我妈妈是在身边的。好，然后亲子共读那天也分享嘛，就是即使自己很困还是会坚持做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说我们会看重，
0: 老师你们家小孩特别爱看百科全书哈，
1: 哦，对对，那天被你听到了对对，其实就是说自己会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个时，就是孩子成长的这个经验啦，其实再忙就是我们还是要拨这个时间好让孩子知道父母是在身边的，
0: 是老师你这样讲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
1: 嗯，
0: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跟家长们交流的时候，我其实大概都也会交流这几点，这个是三月底四月初出来的新闻稿，
1: 嗯，
0: 我就在讲座当中跟家长们来交流，你看有几点哦，家长们其中一个感触就是老师你刚刚所说的，他们说，嗯，哦，我们也要努力做到家庭生活经验是很丰富的，所以老师其实我们都有做到，我们都会什么时候带他们出国旅游，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住很好的地方，讲了很多，可是刚刚老师提到的是丰富经验不一定都是要去这么远的地方要花这么多的钱，因为对孩子的互动其实要常态化，
1: 嗯，
0: 是生活当中他才会一直重复出现的事情，
1: 嗯嗯嗯嗯，
0: 只有让我联想到老师你们那时候在2021年也谈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段所讲到了不管是 3C 保姆，
1: 嗯，
0: 如果使用 3C 比例高的时候呢，
1: 嗯，
0: 可能亲子互动会低，在很多面向呢会开始弱化，但是要解决这些弱化的方式呢很简单，好多人都想说哇有没有高深的东西要出现，没有，一起读书，
1: 嗯，
0: 一起聊天，
1: 对，
0: 一起吃饭，
1: 是，
0: 也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是在生活当中会重复发生的事，
1: 对， 对，
0: 孩子才会在中间能够潜移默化真正习得一些基本能力，
1: 嗯，
0: 换句话老师的研究，嗯，我们就再一次发现到说一个资料库这么花这么多心力去做，
1: 嗯，
0: 还是回头来去确定一件事情，孩子在跟在我们的身边，
1: 嗯，
0: 我们很生活常态化的跟他应对进退陪伴他，
1: 嗯，
0: 他所习得的东西远远超过花了好多钱去参加一堆的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那课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
1: 对，
0: 未必带来一些幸福的感受齁，
1: 对，
0: 老师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听到一些我们就顺着老师来聊好了，因为我也很好我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老师前面提到了父母的情绪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这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东西就是生活有那种多元性，老师谈到了说可能跟亲戚走走，
1: 嗯，
0: 菜市场都一样，
1: 对，
0: 但同样的这过程第三个就谈到说亲子互动还有陪伴，陪伴的那个品质上是发现的，不是我们嘴巴所说，是在研究当中看见三岁时候如果互动品质高，
1: 嗯，
0: 其实是有影响性的，
1: 嗯嗯嗯，对对，互动真的太重要了哈，因为我刚刚讲说你陪在孩子身边，但是如果都没有互动，
0: 是，
1: 对，
0: 你就只是坐在他旁边，
1: 对，就像刚刚讲在餐桌上各拿一个手机你是在他身边呀，可是没有互动嘛，
0: 是，
1: 对，所以在我们开 T 的这个研究里面呢，我们也有问家长一些问题是跟互动比较有关的，好，比如说你在忙的时候假设孩子来跟你说话，你会不会回应他，
0: 嗯，
1: hey， 对，那这个回应当然有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很长很久嘛，因为你正在做饭，但是你会让孩子知道说妈妈是 在乎你的，好，比如说哦，好好好，那妈妈在忙，待会再跟你说，或者说怎样怎样，但你不会说不理他，或者觉得，或者说你好烦哦，妈妈正在忙，你没看到吗？好，对，所以就是你可以适切的给孩子一些回应，好。

0: 然后那个还包括譬如说哪一些回应呢，例如譬如说我们讲语言好了，
1: 是
0: 对孩子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够真的很注意的听他说什么，好，然后不是只是说这样子而已，对，你可以像我们大人讲话嘛，如果你一直啊的话，我看这个话也讲不下去了。
1: 一直在画句 点。
0: 对对对对，一直在画句点，好像就说哦，好了啦，我们就拜拜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你要对孩子讲的话表达好奇嘛，对不对？你可以延伸啊，哈，然后再进一步的询问啊，嘿，那这样其实除了让孩子感觉到你有在很专心的在陪伴他之外呢，你事实上也在增进孩子的能力。对，
1: 是。
0: 嘿，因为譬如说我们讲语言发展好了，好，那你事实上也在扩充孩子的，譬如说语言的词汇啊，哈，知道一句话要怎么说，好，怎么想，嘿，然后你也可以从中去了解孩子的一些想法。
1: 是。
0: 好，譬如说孩子今天回家跟你说：“妈妈，妈妈，今天我好生气哦。”好。然后你其实可以进一步问你怎么为什么会很生气，发生了什么事情？哎，那事实上你就在培养孩子叙事的能力啦，
1: 是。
0: 对不对？他会陈述他今天发生事情给你听嘛。那孩子讲话当然哩哩啦啦，有时候会漏东和漏西，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他在讲说他就很讨厌啊，一直踢我，好，然后我气死了，好，然后那个又把我的水打翻。那这个他是谁，对不对？事实上，你可以进一步问嘛。哦，你那个他是谁啊？是某某某吗？这样你其实是告诉孩子说，你在讲的时候，你事实上的职称要说清楚，嘿。然后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啊，时间的顺序，这其实这是说故事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元素。对，所以你从中其实我觉得效果是多重的啦。你可以培养孩子语言能力、叙事能力，你也可以从中了解孩子到底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对。好，然后了解他的情绪。好，所
1: 刚老
0: 以，
1: 师在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让我脑海中想到一些，我也听到家长们这么形容，是很有趣的。家长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老师，我都会追问哦。然后他们追问是什么？最后是就责，对哦。所以呢，那个水到底是你打翻还是谁打翻？或者是聊了半天说这个事你有没有跟老师讲？你要跟老你没讲吗？我来跟老师讲。就想我好像发现到，所以有的时候跟孩子这种互动，其实是重点是去厘清一些事
0: 是
1: 情，而且
0: 了
1: 是
0: 解，
1: 让他在
0: 对，
1: 叙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清楚发生的事。那孩子当然容易去避重就轻讲一些事情。如果家长是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找那个责任就责的时候，我想反而达不到一种品质的部分哈，在互动来讲
0: 没
1: 又产生不小
0: 错，
1: 的影响。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哇，确实，我想听到建荣老师，他不仅是从研究面有这种佐证以外，还有举了很多不同的实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他所感受到的幸福的因素，还有哪些？待会回来聊一聊。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谈很多内容齁，有跟我一样吗？都拿了笔记在记齁。好啦，一个你可以在网络上稍微查一下齁。KIT 有一个资料库以外呢，实际上面有一些新闻稿齁，谈到一些让孩子幸福的部分齁。我们特别谈了这一集聊的是，因为这个资料库在十年来已经累积了对于台湾的幼儿一路上成长，从这么小的年龄层齁，不管是3个月3岁啊，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到了国小端，甚至到青少年的时期了。
2: 嗯。
1: 这回头去看之后，这个时间轴这些孩子和他的家庭他们发展的一些样貌，然后这次特别是着重在幸福感，孩子自觉的这种幸福感，从以前是家长感受到的，到现在他慢慢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之后，他自己觉察到的幸福，从这个幸福与否回来探究后面有哪些因素让孩子感受到他幸不幸福。
2: 嗯，
1: 所以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突然落掉了一些什么，佳音电台非常的贴心哦，你可以在官网搜寻生活加一笔，也可以在 Podcast 里面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来特别搜寻张建如老师哦。啊，老师，前面两段你特别聊到了幸福感的一些因素，这个部分我要再请教老师一个部分，因为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要从老师你们自己研究面来观察的。里面也谈到了家庭与同侪之间的关系，也是孩子感受到幸福的其中的一个因素。嗯嗯，
2: 是是，对，因为我们追踪孩子到国小了嘛，好，然后其实随着孩子年龄成长，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友伴的关系对他非常的重要。其实
1: 我同学，我同学，
2: 对，我同学，我同学，然后到了青少年更不得了了哦，那个其实父母说什么话他可能都听不进去了，
1: 特别是网络团战的同学，
2: 是是是是，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喽，就是那个同侪的关系对孩子的幸福感好，会不会有影响呢？那我们的调查也发现的确是有的，好，是一个正向的关系。对，所以他如果同侪关系越好，那个孩子的幸福感呢就越高。嗯，
1: 老师，那你们的问题上来讲，有没有一些在询问他跟同侪之间的是有一起做什么吗？还是来我们家呢？还是怎么样吗？印象中的话，
2: 我这个部分我倒是不好意思，
1: 没有，我只是纯粹好奇，因为像对我来说，我想，那有同
2: 侪，我得看看题目，
1: 同侪，老师没有关系，题目呢就在资料库里面，大家可以上去搜寻。
2: 我们题目已经公开了，对对，不好意思，还是之后再补充给大家。
1: 因为我看到老师你的资料上面有特别有提到哈，让孩子不只是只有互动而已，他们能够建立友谊。
2: 对，
1: 所以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的。像我们家也是一个小朋友，
2: 嗯，
1: 从小开始呢，他其实也会，我们都会刻意问问他啊，你还是比较弟弟妹妹吗？还有没有？不要不要，我一个人。开始话这么说，但是就是容易孤单，
2: 对，
1: 他就很希望要跟别的朋友在一起，同学在一起。嗯，那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常常我们都把他携带来携带去，就到处跟着我们过大人的生活，
2: 嗯，
1: 很容易一不小心忽略了他自己交朋友的能力。
2: 嗯嗯，
1: 这个能力对他来讲呢，他也不会表述的太明确，但是你会看到他跟同学玩在一起，当大家要回家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那个情绪就会掉下来了，因为他要回家了，
2: 嗯，
1: 得一个人了齁，我觉得会感受到这个部分。嗯，同样的，让他能够很顺利的交到朋友，那就是我们现在家长很容易忽略的。
2: 嗯，
1: 或者是我们希望孩子交到朋友是功课比较好的，然后或者是
2: 好朋友
1: 对他帮助很大的，用所谓的益友和爸妈觉得的益友，可是这不是孩子交朋友的原则。
2: 嗯，
1: 他想交的是他自己的朋友。
2: 嗯嗯，
1: 对，能够跟他互动很真心的一些哥们啊，或者姐妹淘啊，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研究会很明显的看见家庭如何能够去协助孩子顺利的建立属于他

0: 的友谊，
1: 是是，
0: 他会产生他的幸福感。
1: 嗯，
0: 而且这个也挺重要的，对他发展过程当中，他要慢慢要跟同侪相处，不能总是黏在爸妈身边。
1: 嗯，当然，
0: 爸妈跳出来帮他围事，围了一堆事。
1: 对对对，
0: 老师在这几个因素的你们聊完之后呢，我发现老师你们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欸。因为毕竟做一个资料库提出了这些研究之后是要给政策做参考，这也是老师您一开始节目所提到的。所以今年你们就尝试由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始对政策来提出了一些如何支持一个育儿的家庭，好像从三个面向来聊齁。老师我们来谈一谈好了。
1: 好，对，我们的确好那个根据研究的发现了提了三个建言给政府。第一个呢是财务的部分，对，我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觉得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类似我们的动资券吧。对，好，然后发那个我们叫做什么啊，就是类似动资券这样的一个
0: 动资券啊，文化啊，
1: 对，
0: 啊，等等，
1: 就是类似这样的券，然后呢它是专门给亲子用的。
0: 哦，是，
1: 不是给孩子自己哦，或者爸爸妈妈自己哦，是要亲子一起，好，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带孩子一起去运动，好，或者呢一起去用餐。
0: 嗯，
1: 对，
0: 是，
1: 对，那政府呢可以鼓励家长好跟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好，那这些费用也许对有些家庭来讲也不是说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希望政府的是能够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鼓励爸爸妈妈您跟孩子一起，好，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一起去做一些事情，那政府是支持你的。那当然对有些家庭可能这个费用就很重要。
0: 对，
1: 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这个价值观能够透过这样透过政策好能够传递出去。
0: 嗯，
1: 好，然后还有我们也建议说像国外呢他们也鼓励，就是有发那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家庭卡啦，就是说比如说爸爸妈妈带孩子出去一起出去坐捷运坐火车坐高铁，那一样呢也有这样的一些优惠。
0: 嗯，是，
1: 对，
0: 而且出去次数多就给他回馈。
1: 对对对对对，就说那个实际怎么去规划，我想这个政府一定有，
0: 他们要想啦，
1: 对，他们一定有很厉害的人可以帮忙想。但是我们想抛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对，就是把这个价值观好传递给家长，然后鼓励家长呢在生活中实际的去实践。
0: 是，而且老师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有机会成型的时候，自然而然我觉得产业或商业它马上就会开始做规划了。
1: 对对，
0: 从我们的路程啊交通啊到一些景点啊，它全部就一条龙把它给处理好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嗯，对，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家长能够愿意好，再忙也花时间好陪孩子。好，
0: 是，
1: 那刚刚讲说出国那些也不是说觉得说不好，就是说家长有这个财力或者说可以创造孩子一些记忆点，我们觉得也很好，但是其实重点是说不要忽略了平常的日常的生活。
0: 是，
1: 好，对，这是第一个我们想给政府的建议。那第二个呢，希望政府呢能够多给现在家长一些心理的支持。嗨，因为我们现在家长真的好辛苦哦，那个当这个辛苦跟以前的父母不太一样啊，以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对，但是现在的这个辛苦我想是特别是面对职场吧，好，因为现在那个妈妈在职场就业的这个状况其实非常普遍，然后回到家又要照顾孩子，好，这个其实时间非常的紧，那职场上当然也有很多的压力，然后现在孩子生的少，那父母呢其实我觉得都很非常爱孩子，但是可能有时候又会过度的焦虑，怕自己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会不会害了孩子，尤其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讯嘛，对不对，然后家长其实收到好多好多育儿的资讯，他到底要听谁的，
0: 是，
1: 对不对，那事实上每个孩子又不一样，
0: 对，
1: 嘿，就算我们KIT的发现好了，也是我自己也必须说有些孩子比较特别，你可能也不见得是要我们讲的是一个统计上的一个数据。嗯，有时候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这些状况，我们事实上也要特别为这些家庭去量身定做。嗯，所以 我们第二个想给政府的建议就是。

0: 式提供一些家长的心理的支持或者孩子的一些支持，好，包括就是说比如说可不可以有一些免费的咨商啊，好，那让亲子一起，嘿，如果家长碰到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好，然后或者他自己过度焦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咨商的服务，让家长的他的困扰好有一个可以诉说，好，或者有一些过来人，好，或者一些专家，好，可以提供一些协助给他，好，然后另外针对像我们这次的这个也有发现，就是说大概有一成的孩子，他们是感觉比较不幸福的，就是相较于那个我们的那个平均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孩子，那这些孩子，事实上我们觉得更需要政府来特别的关注他们。好，那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就特别为这些孩子的一些服务，好，是不是了解一下这些家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些孩子其实还蛮小的啊，五年级说大不大，对不对，那为什么就会开始觉得不开心呢，
1: 是，
0: 好，那跟大部分的孩子为什么不太一样呢，到底这个家庭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的政府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多关注一下这些家庭。
1: 是，然后这样听起来其实也是包含到，不管是当然一个是已经有一些需求的时候，那可能心理的支持这个面向齁，
0: 对，
1: 能够进得来。那同样的，我们也毕竟我们家庭教育开始进来，它也是预防端，
0: 对，
1: 等于是预防和心理支持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一起创造一个有可能的管道。
0: 对，
1: 然后一个就是孩子还小，你看国小端。他就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在家里面可能未必得到一种满足，所以家校之间
0: 合作很重要，
1: 能够一起放进来，然后那个轨道能够放得进来，我觉得确实，这个问进来的时候，对于学校端来讲，而且学校老师可是他们已经很忙了，
0: 是，
1: 那如何有民间的力量能够一起来协助，我觉得这两者不同的系统能够整合起来，绝对是家校一起面对我们所爱的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方向性。
0: 对，荣翔老师讲的非常好，对，家校的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前几年也有一场记者会就是在谈家园的这个合作，那所以孩子的幸福感或者我们成人的幸福感吧，哈，我是觉得真的是要一起合作啦，一起努力，嘿，对，那家长自己觉得幸不幸福开不开心其实也很重要啊，
1: 对，
0: 你自己如果不开心不快乐，其实你这个情绪
1: 感染性很大，
0: 感染性很大的，对，那家长如果强颜欢笑他也很辛苦呀，对不对，所以家长到底在职场上或者在生活上面对什么困境，我们也要帮助大人，
1: 是，
0: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这样的政策的建议，对，因为帮助孩子之前我们也要帮助大人，所以这也是家庭教育可以着力的点嘛，
1: 是，
0: 对，
1: 那另外帮助到不管是财务或者是心理，那当然也要一些我们讲了很多之后，那要去哪里，对不对，
0: 对对，所以我们第三个建议就是空间的部分，对，因为啊，尤其像我们在台北吧，齁，这个能够带孩子去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在这次的那个发现里面还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运动。
1: 是。
0: 对对，那我们觉得说有没有一个地方让孩子活动很重要。
1: 是。
0: 哎，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提供一个有关空间的建议，齁，那现在因为有蛮多的那个像台北市有很多运动中心嘛，好，然后还有亲子馆，但亲子馆基本上是针对学前的孩子，好，那运动中心呢感觉大概是有一些课程啦，好，是可以让孩子上的，但是比较没有针对亲子一起来规划的，
1: 对，
0: 好，这样的一些设施或者空间，对，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有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也许政府可以想一想，好，在这个空间规划上的这个部分呢，能不能考量一下这个亲子，好，这个的他们的需求，而且这个年龄层可以延伸，像亲子馆不是只有学前，其实学龄的孩子，好，这个也是很需要爸爸妈妈好的陪伴啊，引导啊，然后所以如果有适合他们一起好那个活动的空间，我们觉得也蛮重要的。
1: 是，而且不管是室内的，有的是。

0: 就现在很多亲子都一起去骑脚踏车，
1: 对，这个很棒，
0: 登山，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如何把那个不用距离太过遥远，但是就是那个不同城市他们的某一种特色，那个特色再多一点点家庭和亲子的考量进来，把那个线给规划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今天这边运动完，然后到那边后我可以吃点什么东西，
1: 是是是，
0: 那边可以看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在一起玩个家庭书都可以。
1: 对，
0: 我觉得这样串在一起之后，那个空间其实自然而然那个归属感会比较高。
1: 是啊是啊，对啊，我想讲的是非常好，对，的确，
0: 老师，你们提的我都出现画面了，
1: 哦，真的吗？
0: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这样的内容实在太好了。所以，老师，那我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哈，特别老师，你们自己在这个资料库这么重要的资料库，又提出了这些建言的时候，会建议家长再提醒一些什么样的部分吗？包含到你们这个几个不同幸福与否的这些要素里面，可能会特别在节目的尾声，跟我们现在家有不管是学龄期或者是学龄前的一些家长会有一些建议。
1: 对，首先我觉得爸爸妈妈要爱自己。
0: 是是，
1: 对，嘿，对，您爱孩子之前也要好好爱自己，对，让自己即使在忙碌的工作哈，跟家务之下呢，也能够给自己喘息的机会，让自己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那然后呢，我们提供的一些建议呢，好，也可以请家长参考一下，好，在您忙碌之余，像礼拜六礼拜天，好，多花一点时间哦，陪伴孩子。那时间现在都很忙嘛，其实孩子也很忙，对，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值啦，嘿，对，不是说量不重要，量也很重要，嘿，但是当你在有限的时间之下呢，您可以呢多提供孩子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好高品质的一些亲子互动的活动，嘿，像我们常在推广的亲子共读啊，亲子共玩啊，好，亲子共餐啊，好，还有现在亲子一起运动啊，嘿，这些呢我们都多鼓励家长一起做。那即使玩平板啊，齁，如果能够跟孩子一起，嘿，好，看他玩什么，跟他聊聊，齁，这个事实上现在在谈怎么规范孩子使用 3C 的时候，也有传递这个概念嘛，好，不是说 3C 就绝对不能碰，而是如何使用的问题，对。好，所以我想就以上吧。
0: 谢谢，我今天非常的开心齁。能够跟我们叫 KIT， 就是台湾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的计划主持人，也是师大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张建如老师，也是我的老师齁，我觉得机会非常难得，能够聊一个这个这么重要的资料库，他回头去勾勒台湾十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一个幸福的轨迹。孩子的幸福与否，我相信是所有家长非常非常关切的重中之重。这样就诚如老师刚刚所特别提到的，当我们眼睛都看到孩子幸福与否，请你过得先幸福一点。先好好的爱你自己，因为孩子这么的敏感，会从你身上看见他其实也可以仿效一种快乐的一种微笑的神情，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爱孩子的心我们都不会变。我们往一个正常的方向走去之后，常常听到好多前辈们说的慢慢走比较快，齁，那是因为方向是对的。这本书也是 KIT 所特别提到的今日的孩子明日的台湾，里面有一些非常棒的研究哦。下礼拜我要特别再邀请建如老师跟我们聊聊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题目，谈的是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孩子在语言发展上有没有一些值得你关注好奇的事呢，下礼拜千万不要错过了。听众朋友，谢谢咯，下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再次来回味的是节目当中的老朋友，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在几年前所推出的《万籁的絮语》这张主题之作啊。那么在过去这二三十年的时间，自然声音采集工作者也是作曲家吴金代走访了许多山野海洋，持续的进行田野录音，他记录着许多的动物、昆虫、鸟类等珍贵的声响。而这么多年，他也把这些他所采集到的声响跟音乐来做结合。我想每一次听金代的作品，不只是听到了环境的声音，也听到了土地上的故事。当然有不少的作品也唤醒了许多人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关注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万籁奇遇》。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节目的老朋友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他所策划的万籁的絮语这张专辑的开场曲作品名就叫做万籁奇遇啊。这其中结合了邹族的一段古调，时间要回到1994年，当时年纪尚轻的吴金代跟随着民族音乐学者吴荣顺教授前进到阿里山的达邦部落，在那里录制了一段邹族的 Somolo Solo 这样的一段古调。这个古调呢，当时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唱。那么吴金代发现了许多传统歌谣似乎要逐渐凋零了，这个现象也让他觉得有一点担心啊。而当时随着吴金代上山去采集古谣的制作助理是郑佩倩啊，他其实是现在的茶山国小的校长。而郑佩倩在这些年来也经常运用当时他参与在这个填调录音过程当中的音档，教导孩子们唱这首几乎要失传的古调。阿里山是吴金代寻声创作的起源，所以在他多年之后发表个人的万籁的絮语专辑，他从这首古调做出发，在这里面收录了当年填调的历史录音，也让当时的制作助理，也就是现在茶山国小的校长郑佩倩跟孩子一起歌唱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对话，因为这里面有已经离开人世的老歌手，也有当代在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下一代邹族的孩子们，他们一起唱出了这首邹族传统的生活性歌谣，非常好玩的一段作品。今天要和大家再次来回顾万籁的絮语这张主题制作啊，这些日子

咖啡猫开始展开了一些暑假的小旅行，再次造访了台湾不同的城镇啊，尤其我是非常迷恋山以及海的，每次去靠近大自然，总要觉得啊，要有一些音乐相伴才对味啊。那么我就会选择吴金代的音乐，成为我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陪伴者。那么因为他的音乐总是带我到远方，到那个可能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叫做《飞要马赛马拉》。在这其中形容的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其实孕育着许多生命的跃动。曾经有一回啊，吴金代到东非的马赛马拉这个地方去做草原的旅行，当时许多人在这大草原上面很渴望看见的是非洲五霸。有哪五霸呢？有狮子、非洲象、非洲水牛、豹以及黑犀牛。但是呢，吴金代看见的是他的马赛族的导游 Sammy， 他发现这个导游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常常握着手机和方向盘，从容地来去于传统跟现代，还有都市跟非洲大草原之间。那么这位 Sammy 马赛族人，他是非常骄傲地在告诉所有的游客们这古老厚实的马赛文化，也为游客们解说马赛族人是怎么样跟土地的脉动来共处啊。吴金代就有感而发，写下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飞要马赛马拉》。这其中有一位男子的歌唱，其实就是取材自这个 Sammy 这位非洲的马赛族人的这个录制到的声音。而在这里面我们会听到有男子的歌声，是非洲的马赛族人，他们会定期的来进行年龄阶级晋升仪式的一段旋律。我们来听听这首《飞要马赛马拉》。

今天在青年音乐节目当中听土地的歌，今天要回顾的是吴金代在几年前所推出的《万籁的絮语》主题专辑，在这其中有他前进到世界各地旅游，或者是说做音乐采集得到的一些声响，那么也有吴金代这些年他潜心学习的一些新的音乐类型，成为他创作的伙伴。那么这包括了有所谓的电音，在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曲子叫《缠绵》。缠绵，第一个缠绵的缠是那个会发出庞大声响的这个蝉叫声的蝉呢、那蝉在睡眠的第一个词是缠绵，第二个就是大家所习惯的那个我们纠缠在一块那种缠绵悱恻的缠绵。缠绵缠绵绵延不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首作品他找来了电音制作人 N7A 一起来做合作说到了这个 N7A 是毕业于美国伯克莱音乐学院，擅长将环境自然声响跟电子合成器结合在一块那也曾经跟我们的老朋友金曲歌后阿豹一块来合作。这首缠绵缠绵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蝉，我想蝉声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声响了，但是在山野里面听见的蝉鸣其实是相当精彩的，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在进行交响乐哦，因为每一种蝉叫声都有自己的频率或是节奏，就好像是电子音乐当中这些出其不意的音色效果是非常多元化的。那么运用了这个蝉叫声的特性，吴金代呢就找来了我们刚刚所说的电音制作人 N7A， 运用不同地点不同种类的蝉声一同把它们齐聚在一块，构筑了一种魂萦梦牵的缠绵的氛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蝉叫声呢？我最佩服吴金代就是他还能够辨识得出来这是什么样种类的蝉，譬如说有台湾野蝉、蓝羽草蝉、小木蝉，还有台湾鸡蝉等等不同种类的蝉叫声。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玩的作品《缠绵缠绵》。

这是吴京在和电音制作人 N7A 一起合作的缠绵缠绵。谈到缠的一个意象啊，总是会让我想起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以室内乐为出发的演奏创作团队，他们也是常年关心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演奏乐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Cicada。 那我也非常惊喜的发现了这个 Cicada 就是蝉的这个意思啊。 Cicada 在万籁的絮语吴京代所制作的这张专辑，他们也一起合作了，哇，真的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强强联手，因为他们都是长期关注大自然变化的音乐人。那过去我们好几次访问 Cicada， 知道他们早年譬如说为了要采集山里面的声音，所以呢干脆自己就学习成为一个登山践行者，然后他们为了想要了解海洋里面的变化就开始去学习潜水等等。所以我觉得 Cicada 在做音乐不只是好像编织出自己所喜欢的音符乐声而已，而是他们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感受土地的呼吸，感受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气味，感受海洋的流动是怎么一回事，才把他们写成一首又一首的歌。那么吴清代跟 Cicada 同样，他们都是身体力行去关心大自然的音乐人。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呢，是以绿溪龟作为主角的一段创作，名为洋流里的飞翔。他们说到了这绿溪龟啊，看起来身体有点笨重，可是当他们在海洋里面的时候呢，却是异常的轻盈，在蓝色的光影之下，他们似乎长出了翅膀，并且可以自由翱翔，穿梭在小岛以及礁石之间。这首曲子呢，就是吴京代邀请到同样以音乐来书写山林以及海洋的 Cicada 共同合作，以四重奏作为基础，再加上打击乐所形塑出来的浪花，交织出海水的粼粼波光，还有小琉球的海域当中，我们看到了绿溪龟的生命的优雅以及那种自在。我们来听这首《洋流里的飞翔》。

来自于吴金代在万籁的絮语战役当中诠释的这首《杨柳里的飞翔》啊，说到就是绿蜥龟在大海里面游泳的时候好像是在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这么多年时间，我们常常关心到吴金代不同时期的制作好的音乐故事，那么我们回到了他在几年前他重拾初心啊，把自己在过往好些年来所累积到的一些自然声响再发表了全新的一个音乐创作。而在专辑当中也有他最经典的作品，就是森林狂想曲当时的一个全新的 remix 版非常的有味道。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常看到金代拿着麦克风背着录音机追逐大地之上的各种的声音做了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声音采集，有时候可能是在树下唱歌的老歌手的声音被他录进来了，有时候可能是风声，有时候是草木在飘动的声音，或者是湿地的声音、青蛙的声音、虫鸣、鸟唱等等这些片刻的深景都成为了吴金代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缪斯。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这一次旅行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创作灵感。歌曲的名称叫做《冰川木兰》。有一回他到冰川去从事健行活动那时候导游向所有游客们介绍各式各样的冰川地形。突然之间呢，他听到导游一直发出了一个词的这个发音，这个词就叫做木兰，木兰。那时候他想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西方人的面孔会一直说到花木兰的木兰两个字呢？他这个心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好奇或者是怀疑，而仔细的往下听才发现，这个导游讲的不是花木兰，而是郭穴这种

种啊地貌的法文就叫做木兰呢、啊，郭穴啊，郭子郭洞穴的穴，就郭穴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自然的地景样貌。而在冰川上的郭穴就是所谓的木兰，是表面融化的水沿着、缝隙流动而缓慢钻出的一种、坑、一个洞坑。无心的来说，这样的洞坑是动静皆宜的，也扑朔迷离的。而洞坑的存在不仅是丰富了冰川表层的纹理，在洞坑底下或许还潜藏着晶莹剔透深邃奇丽的梦幻冰洞呢。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想象之下，吴金代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冰川木兰》。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土地的歌声，我们接着要来回顾的是罗凯族的 Alas 的 AKA 专辑哦。上周和大家来回顾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也来听到了 Alas 啊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在后必要在前有唱诗班这样的一个互动。那其实回顾在一年之前他所发表的这张 AKA 专辑，其实是趣味横生的，里面有很多的卢凯族语的歌谣创作都非常的好玩。我们接着要来回顾的是根据好茶部落歌谣改编成的老情歌。那么 Alas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就提到了自己在主持族语节目的时候就聊到了卢凯族的表达爱的方式。那一集节目的来宾是他的妈妈跟舅舅啊，听着妈妈跟舅舅在节目当中分享卢凯族年轻人追求对象会用比较隐晦的歌来表达自己的爱，那再加上为彼此付出劳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意，这种很真诚的浪漫是非常吸引 Alas 的。所以当时节目结束之后呢，

拉斯也问自己的爸爸说，诶，是怎么样追到自己的妈妈的呢？但爸爸并没有经历到那样的谈恋爱的方式啊。爸爸还跟阿拉斯说，只要有人在唱情歌，他就会去搞破坏啊。那所以那时候阿拉斯就跟爸爸提议说，要不要一起写一首歌再追妈妈一次。那爸爸本来很害羞说怎么样都写不出来啊，结果就在阿拉斯的循循善诱之下，这个浪漫的爸爸还是写下了这一首老情歌。而没想到他在跟爸爸完成这首作品之后呢，给妈妈听，没想到妈妈听完歌之后感触满满，也回应了这首歌，所以后来老情歌变得是爸爸妈妈跟阿拉斯一起写下来的作品。这就是卢凯族的歌谣，在同样的旋律当中将自己的真心真意透过富有深意的词句给唱出来，那么这是非常内敛的一种情感。我们来听听这首老情歌。

接着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很好玩，叫做《快乐吧》啊。那阿拉斯在写歌的时候就分享到，他从国中的时候呢就挺喜欢日本的娱乐文化，像是很喜欢看日本的综艺节目啊，或者是日剧等等啊。而他喜欢日本文化的这件事情呢，也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中被他的制作人，也就是阿豹阿仁仁给发现了。当他开始要做专辑的时候呢，有一天阿豹就跟他说，哎，那你不然写一首有日文跟卢凯族语歌词的歌啊。当下他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吗？他其实只是还在摸索写歌的过程，结果呢突然接到这个新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日文跟卢凯族语哦，他自己都没有想过。可是呢好像那个从小喜欢日本文化的那个个性马上就跳出来帮助他了，他在三天就把 demo 给完成了这首快乐歌。那是一首快歌，而阿豹在听完之后呢是超级喜欢的，也给阿拉斯很大的一个信心。这首歌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不要烦恼明天，因为明天还会有别的烦恼，好像说的也蛮实际的哈。那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大家好好的享受当下，并且用歌唱带来快乐吧。我们来听听这首快乐吧。

0: 的。
1: 我
2: 来自于阿拉斯 AKA 专辑当中这首超级快乐的歌叫快乐吧，这歌词真的超级写实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说你不要为明天烦恼嘛，因为明天还会有别的烦恼，跟别的说法不太一样啊，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想象了，反正每一天会有新的烦恼，不如好好的把握现在，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是阿拉斯的这个很快乐的一个性格。其实我们要回顾的是上周也播过的，但是我想要再重温一次因为有听众朋友再次来点播了，这歌呢就叫做在后的必要在前，故事再来分享一下吧我们知道阿拉斯是成长在卢凯族

的村落当中。但是随着年纪渐长啊，也因着工作的关系，所以好些年的时间他都在台北这座都会打拼。但是到教会聚会啊，有团契的生活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年的时刻呢，他参与的教会是在台北地区一个非常小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卢凯中会的支会，叫做善美教会。在台北的时候呢，阿拉斯就会到这个地方来聚会。他就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小呢，他说他的教会啊，大概是一个位在二楼的三房两厅的公寓里面的一个地方，固定聚会的人数大概就是十个人左右，而会友的组成呢，大都是旅居或是移居台北的卢凯族人。这个教会前身本来是为了集结旅北卢凯族人的一个发展协会，是因着信仰而建立的一个组织。那么这首《在后的必要在前》就是当时这个教会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有一场诗歌见证会啊，在这个诗歌见证会当中所创作出来的。他也提到了善美教会的会友在原生部落都有自己的教会，所以牧师当时在教会成立七周年的时候呢，决定要带着信徒们回去部落的教会，就是这七间教会来做诗歌见证。那当时牧师也知道阿拉斯正在写歌准备专辑，就问他愿不愿意写一首七周年的诗歌。除了当时他对于诗歌见证的活动安排有一些他的隐忧，另外一方面他很怕自己写不出来诗歌啊，因为他在写这首诗歌之前都是写一些比较娱乐性的歌。但是当他不自觉回答说好的当下，出现了一段经文，就是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他就决定把这段经文当作主题，并且调整成在后的必要在前成为歌名。他认为就不论大家信主的资历深浅，在信仰当中只要我们能够坚守信仰为主服事，无论在后在前的都能够同享主的恩典以及福分啊。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曲《在后的必要在前》。

我们听到的是阿拉斯的最后必要在前。这些日子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在台东地区这个夏天推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台东博览会活动啊，从七月份正式登场，会进行到八月下旬。那么在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展览活动、音乐会或者是市集啊，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展览等等，都很值得大家真的要安排到台东进行小旅行这样的一个机会。前些日子我已经参加到台东博览会的开幕活动了，那非常好玩的就是我就在街上啊，就巧遇了金曲歌后阿宝阿仁仁啊。那阿宝刚好也在台东参加台东博览会，也进行他每一年会规划的电音音乐的教学活动，很期待今年下半年能够再把阿宝阿仁仁找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他的音乐故事啊。那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要回顾一段阿宝阿仁仁的歌，这是他跟马友友一起合作的 Thank You 啊。那这首阿宝在几年前所写下来的 Thank You 啊，这些年来也透过不同的形式被许多人传唱着，我们今天最后要听到是他跟马友友之间的合作，非常动人的一段录音。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

0: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1: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拱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都一错

0: 法业。不过上帝作书本来到因人施归开不脱的变款，因蓝天玉草拍摄放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

0: 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作为多么美好》，作品编号100。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91，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作为多么美好》，作品编号100。这是1735年巴赫50岁那一年在莱比锡所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15个星期天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加拉太书第5:25到6:10，主要叙述圣灵的果实。另外还有马太福音第6:23-34，主要叙述避免世俗关心，先寻找上帝的国度。而歌词作者是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Samuel Rodegast。 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相信神的恩典与信实，因此获得平安满足。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开场的合唱还有漂亮的轴音管跟长笛的配器运用，以及感人至深的弦乐写作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作为多么美好》，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作为多么美好》，作品编号100。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相信神的恩典和信实，因此获得平安满足，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91。

是1786年莫扎特30岁那一年3月所完成的作品。同一时期，他也在写作歌剧《费加洛婚礼》。英国权威音乐学者托伟爵士曾经提到说，这首作品啊，精神内涵比莫扎特那首第40号交响曲要更加的深刻，可以说是器乐协奏曲的巅峰之作。另外一位莫扎特权威音乐学者 Alfred Einstein 则提到说，这首作品啊，具有交响化的比重，最丰富的管弦乐配器，还有深沉恶魔式的热情，洋溢着最个人化不寻常的悲剧力量。全曲一共3个乐章，第乐章快板，莫扎特在这个乐章里面啊，塑造出新鲜奇妙的音响世界。第二乐章圣环版，这是纹理非常透明、旋律优美的乐章。第三乐章小快板，乐章由主题啊发展出8个变奏，充分展现悲剧英雄的秘密悲哀。由于这首作品演奏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阿许肯纳吉独奏钢琴，同时指挥英国的爱乐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91。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阿徐肯纳吉独奏钢琴同时指挥英国的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91。 今天这位钢琴家阿徐肯纳吉，他今年84岁，他来自俄罗斯，后来规划为冰岛的公民。他早年是念莫斯科音乐院，1955年他18岁的时候在华沙肖邦钢琴大赛赢得了第二名。第二年1956年他19岁又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1962年他25岁的时候在莫斯科 Tchaikovsky 钢琴大赛又赢得了金牌，然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后来阿徐肯纳吉也同时追求指挥事业，他陆续担任过英国皇家爱乐、德国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还有捷克爱乐、日本 NHK 交响乐团以及澳洲雪梨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阿徐肯纳吉他在2019年的12月已经宣布退休啊，从此就不再演出了。他曾经提到说，音乐啊，由于具有抽象的特质，所以可以传达人类所能经验到心灵与肉体的无穷变化，音乐越伟大就越神秘。大师阿徐肯纳吉曾经多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 104.3 Go Go Radio。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当然，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现场又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啊，得过很多奖的创作人、钢琴家、长笛手、歌手，哇，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邀请到了罗延廷，耶、
1: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哇，你要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1: 好，
0: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
0: 难得来要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啊！对，
1: 我是延廷。
0: 延廷，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很多次播过延廷的节目，我们每次播到台湾的爵士乐、
1: 哦，
0: 真的，我好几集专门做台湾的爵士的时候都有播到你的专辑哦。
1: 好荣幸，
0: 因为非常非常特别啊、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特别。
1: 谢谢，谢谢。
0: 哦、这个。今天又带来了全新的专辑，对不对？
1: 没错，
0: 新专辑叫做
1: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0: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Tumbleweed 是什么？
1: Tumbleweed 是风滚草的意思。大家看过、美国
0: 西
1: 部
0: 片，
1: 会有个滚过去的一球东西，
0: right, 那叫风滚草。
1: 那叫风滚草。
0: 台湾没有哈、哦。
1: 台湾它其实是一种种类的草，它就是这种会把自己的根给就是拔掉，然后开始跟着风流浪。这样一直走的这种植物，它其实不是一某种特定的植物，所以其实台湾可能也有类似的植物，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见，我们不会在路上看到。
0: 它在滚的时候是活着的吗？
1: 它在滚的时候已经死掉了，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发现它现在生存的地方不宜繁殖后代，所以它就决定把自己跟它的根系给切开，然后连根，然后就是把自己全身。就是干掉死掉卷起来之后开始滚滚到适合播种它才会就是再把籽给散出来、
0: 所以它虽然死掉但它带着它的种子
1: 对
0: 所以它就这样滚滚滚之后跑到更远的地方再继续
1: 对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0: 所以它的生命力很强欸
1: 它而且它是为了后代的生命力它不是它就是某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存在但是不是靠活着
0: 然后这个植物给了你创作的灵感
1: 其中一首就是以这个植物叫 Tumbleweed
0: 你变了我们这张专辑的主题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再来聊整个创作的过程
1: 好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1: Tumbleweed

0: 哇，这个曲子好 bluesy 哦，很蓝调的感觉。
1: Yeah, 对，有没有给一个很对的环境？
0: 对，你刚刚聊到那个风滚草那种西部的感觉，
1: 对，
0: 有点那种干草原上面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要跟他一起流浪，
0: 配这个音乐很有感觉。然后你为了这个还找到这些很不一样的乐器。我们刚听到那个声音，应该不是 guitar， 是斑鸠，
1: 是斑鸠琴。没错，
0: 哇，台湾有这样的乐手。
1: 其实就是我的吉他手，他非常的可靠，他叫萧玉荣，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斑鸠，
0: 他就
1: 端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录斑鸠。
0: 哇，因为真的很少见，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听到斑鸠琴。
1: 我也是把他弄得很紧张，
0: 很少有机会听得到，连买的我在乐器行都很少看到斑鸠琴。
1: 对，台湾可以挑的比较少，你必须要特别就是去找。
0: 他斑鸠琴跟 guitar 有什么长得也不一样，对不对？
1: 长得
0: 身体小一点点，
1: 还蛮不一样。斑鸠比较大，它就是扁的，大大的，圆圆的，
0: 圆形的。
1: 对对，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它肚子是扁圆，它肚子比较扁圆，所以就是很多 Dixie Jazz 啊，或者是更老的，就是 Jazz， 其实也很喜欢用斑鸠，就是早期那种脏脏脏脏脏这个声音。
0: 对对，早期因为它那个声音比较穿呐、啊，高高频比较多，
1: 而且它可以直接当节奏组，
0: 对，比较没有低频。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因为 guitar 的改良之后，加音箱的改变，才有低频。
1: 对对对，
0: 哦，很特别哦，哇！那这个，我们刚刚聊到风滚草啊，怎么会风滚草给了你什么样的灵感创作这个曲子？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风滚草，因为这整张专辑是在探讨就是生命，
0: 对，
1: 以及我们留下了怎样的足迹，我们对我们让人家留就是。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形象，到底这辈子我们可以留下了什么？是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在探讨的事情。
0: 我应该可以留下很多债务吧？每个银行都有我的名字。
1: 那这也某种程度也是留下了很多足迹。
0: 要留下钱，要留下债务比较划算。
1: 对，
0: 死了就不要管了。
1: 对，死了就不要管了。但其实风滚草他就是给一个蛮洒脱的感觉，他就觉得说
0: 真的
1: 这边活不下来，那我就干脆死掉。但是我还是要留下一点什么，这样。然后这首歌其实最早是在写过劳这件事情，就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是提到了很多很就是励志名言，很心灵鸡汤的一些什么 sky is the limit 啊，什么那个 no pain no gain 这种。但是你在一个很疲惫，你已经无法接受这些正能量的时候，这些句子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它只是更大的负担而已。
0: 我了解，我了解。
1: 对，所以这首歌是在讲我们怎么就是面对，要怎么允许自己耍废。
0: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不断改变，你像看在古时候，我们老百姓可能不能帮这些王公贵族皇帝在工作，他叫我去挖长城，我就要去盖长城。可是现在我们可能梦成都在说你被好像活在自由的世界，可是背后其实是很多的金融财团，
1: 对，
0: 是这些世界的巨头在控制我们要怎么过日子。他说了，我们就要这样做。
1: 对，而且大家一定都经历过，就是你不管怎么努力，你都会觉得哎，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
0: 对，并很难突破。
1: 对，
0: 我那天听到一个数字很夸张，我听到就是在报道什么世界什么富比士排行，然后第一名是 Elon Musk 嘛，然后 Elon Musk 他现在的钱有多少？他那个主持人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从现在开始每天花1亿台币，花80年都花不完，那他又不可能再活80岁。所以他这辈子都可以花不完，然后而且你又不可能一天花1亿，要买什么呢？都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1: 对啊，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其实是现在。
0: 所以反过来想，就是说他有他钱多的痛苦了，我们是没有钱的

0: 痛苦，都很烦。
1: 对，每个人有不同的烦恼。但基本上这首歌的结论就是一直回到说，我们其实那个不管我们走了什么路，我们其实最后都还是会回归尘土。这样，
0: 我其实
1: 感觉有点，
0: 我觉得蛮酷的。而且我真的说实在，每一个人的平衡点不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每一个人对所谓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1: 对，
0: 我今天把工作辞掉了，我去种田，觉得我成功了。
1: 真的，没错。
0: 对，我觉得我找到身心灵的平衡，
1: 没错没错。对对对，我觉得这更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整首歌，很多人没有听我讲，会觉得哎，是个好难过的曲子。可
0: 是
1: 我觉得反而是蛮，它其实是一个很，歌词上是很中性，但是其实又还蛮怎么讲，蛮正向的。其实算是一个热情。
0: 听起来像是你不一定要照着这个社会给你的规定走。
1: 对对对对。
0: 以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劝世的这些文字来。
1: 没错。
0: 你一定要照那个过不用，你找到你自己的平衡更重要。
1: 对对对对。
0: 太酷了，太酷了。
1: 懂得休息。
0: 我们刚才在节目中间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你这样创作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才酝酿出来，所以才刚六月才刚发行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可是像整张专辑酝酿超过两年。
1: 对。
0: 哇，跟大家聊聊这个过程。
1: 对，这张专辑其实七首歌都是两年前的六月，所以真的是两年前，
0: 真的哦，真的两年前，
1: 对，两年前就录好的，
0: 两年前的疫情刚结束没多久。
1: 对，哎，其实结束一阵子，那时候已经算是什么各行各业都算是又活回来了，
0: 对，
1: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刚刚好就去做体检，然后就发现身体有些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第一次在我的人生中要面对，就是哎，原来生命是一个随时会可能戛然停止的一个一个
0: 这么严重
1: 不可控的东西。
0: 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1: 可以啊，其实就是那时候甲状腺就发现了，就是恶性肿瘤。
0: 哇，
1: 然后
0: 很大吗？那时候已经发现的时候，
1: 其实它的大不大好像不会影响到它严重不严重，就它就是有没有扩散这样。它有可能小小，但它其实有扩散。
0: 哇，而且作为一个歌手，哎，甲状腺就在喉咙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最可怕的压力大是在说他会不会就是开刀，然后切到那个喉返神经？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如果真的动到神经，你可能我原本练的很多那个唱歌技巧，可能就都没了。这样
0: 完全懂，完全懂。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很紧张，就觉得说啊，我还有好多曲子都还没有录。
0: 哇，你现在可以这样
1: 录，这样
0: 笑着跟听众朋友聊这个是不容易。
1: 对，因为现在
0: 当下其实应该是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1: 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我自己放大很多啦，因为医疗的就是医生朋友们都说这是小手术。但我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0: 我们听起来怎么都不像小手术。就像我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在前几年也生病嘛，我甚至这个节目都停了一阵子，也是因为住院。
1: 对，
0: 那时候是脚，我还跟吹萨松无关的，对不对？吹萨松还不用到脚，我都觉得天都要塌掉了。哦，你这个是都在喉咙旁边一点那么近的地方，哎，几公分不到的地方，这一定压力很大。
1: 对，
0: 那后来手术时间多长？住院多长时间？
1: 那时候真的是一录完下一个月就开刀嘛，然后，
0: 哦，你先等于安排了录音，把专辑都录
1: 完。我就是先录，因为我就是想要，因为我就是不知道说我声音会不会前后有变化，所以我就是在录进手术房之前先大唱特唱。
0: 哇！
1: 录完之后，我想说好，我现在就是已经没有遗憾了，我可以开刀了，医生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开完刀之后，就是慢慢的养病，就是先 take it slow，
0: 哦，
1: 先让自己休息。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休息多长时间？慢慢又觉得可以开始唱歌。
1: 其实开始唱歌蛮快的，因为我就是我有好好听医生的话，他就大概在开刀的一个月之后，他就说：“哎，你要开始正常讲话，你不要，
0: 哦，反而要训练他。”
1: 对对对，他就是有点像真的就是 rehab， 就是你不能因为现在觉得哎再重新长肌肉不舒服
0: 就
1: 不讲话，
0: 不反而更用力。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回诊第二次，医生就说：“开始唱歌了吗？要唱哦，这样。
0: ”哎，很酷哎，
1: 对啊对啊，
0: 超酷的超酷的。像我是有点更急了，就医生叫我不要走，我已经出门了，我已经在到处巡演，我管你的，我觉得我在家里会死更快，不行，我要出去吹萨克斯风。我不是好病人，
1: 你怕先被闷坏。
0: 对，我真的不是好病人，我的脚的医生还一直叫我回去再给他看一下，我说我不要，我管你。我觉得我可以走就好了。
1: 要回去了，要听医生的话。
0: 他叫我把整个脚底再重塑了。
1: 啊，
0: 因为现在等于长出来的这个新的肉就有点脚掌的形状有点变形啊，那我觉得我就不想要再开刀，又要再养伤口，我觉得我找到能穿的鞋子就好了，鞋子买大一点就好了。现在某宝很方便。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在这个开刀之前啊，代代的这些创作，有没有什么曲子可以代表你当时的心情？
1: 我觉得那时候也算是 受到还蛮多人照顾的、嗯、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最温暖的一首有关于陪伴的曲子、嗯、这首歌叫做 On Your Side。 If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特别啊、哦！我们刚刚听到曲子叫曲名叫做
1: 麦卡托。
0: 麦卡托，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罗延廷，耶！
1: 嗨，听众朋友们好。
0: 啊，他罗延廷带来了他的全新的创作，这是你的哇第四张，
1: 第四张专辑了
0: 、哦、哇！从第一张创作到现在多少年了？
1: 第一张是2019年出的。
0: 哇，所以在这个7年中间，
1: 对，
0: 做了4张专辑，不容易，
1: 对，
0: 平均2年一张，哎，
1: 一直生产，
0: 中间还有疫情哦，真的哇，
1: 对，
0: 太厉害了，太厉害，而且每一张都得奖，
1: 也没有，哎、嗯，对，得的奖不太，对啊，
0: 差不多，
1: 蛮不一样，
0: 厉害了，国内外的奖都拿了，够强了、哦，
1: 谢谢。这次
0: 这个曲子，刚刚那个曲子很特别啊、哦，对，刚刚的歌词很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歌词。
1: 麦卡托是在讲一种地图投影法，就是我们现在最主流的地图投影法。对，然后麦卡托投影法，它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地球这个3D 的资讯变成2D， 其实本来就一定会不精准，它一定会有扭曲变形的地方。
0: Right。
1: 然后麦卡托呢，它就是你想象你把个气球上面画满地图。对，我们的那个陆地之后，然后再把它塞几个圆柱体，把这个圆柱体打开，那个就是麦卡托投影法。
0: Okay。
1: 所以它虽然是现在最主流的地图，嗯、可是它其实扭曲了很多，
0: 对，
1: 它变形的超夸张。
0: 好像南极最明显，南极其实没那么大。
1: 对，没错没错，它就是纬度越高越变形。
0: 哦。
1: 然后因为这张专辑都是在讲我们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形象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就是我在网络上怎么被变形，被我自己变形。
0: 我本人没有那么胖，只是
1: 对，有可能你投影的不正确而已。
0: 不好意思，
1: 对，不会。
0: 现在变胖很在意这件事。
1: 对，然后
0: 蛮有意思的，你怎么会去读到这些文章，然后变成你的创作动作？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很喜欢逛维基百科，所以我很多、
0: 哦、维基百科，
1: 就我很多曲子都是关于就是什么地图啊，那个外太空啊，
0: 对对，
1: 植物啊，
0: 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听两三首曲子，每一首曲子的想法都不一样，真的是充满。真的很 fusion 的一个人，很好奇你平常的订阅的这个网站是不是天马行空，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太有意思了。
1: 对啊，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地球是我们生长的这个行星，就是非常的有趣。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又同时很想要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文学的切入点，嗯、所以这时候我就玩了一个回文的事情。所以
0: 回文，
1: 对，所以如果大家
0: 是
1: 就是说我这样是 A B C D E， 然后再 E D C B A 这样回来。
0: 我跟你讲，回文是另外一种那个回族的语言。
1: 哦，不是。就是文学上的，
0: 把一张文章正着念反着念，
1: 对对对，所以刚刚歌词大家听到两段，其实是就是正着唱和顺着唱，倒着唱回来的、
0: 哦、
1: 是这首在玩的事情，就跟地球就来来回回。
0: 所以当初在文字上花很多时间，对不对？
1: 其实文字上做了个尝试之后，然后就在练团式跟乐就是跟乐手们一起玩，看怎样可以玩出一个状态。
0: 嗯，你有听过任何一首别人的创作是这种回文的方式吗？我没有，
1: 目前好像没有听过。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在音乐上要合理，其实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摸索。
0: 真的。
1: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 songwriting， 就是喜欢这件事情，我喜欢摸索不同的事情。
0: 哇，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歌词可以有可能念某一句，正着念、反着念，给听众朋友听看。
1: 好，其实但是要整段的看，因为像我假如说前面是出发绕着你感受每个弯每一道轮廓，
0: 好，
1: 然后
0: 这几句反过来，
1: 对，然后这句反过来就会变成每一道轮廓感受每个弯绕着你出发。
0: 哇，
1: 对，
0: 其实那感觉不一样欸。
1: 对，没错，而且我中间切的那个逻辑也不一样。回文最好玩就是它虽然是一样的元素，可是你其实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就当然我觉得这是中文的美学啦，就中文差一个字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或者甚至把重音放在哪里，就完全不一样、
1: 啊。对，这也是，所以其实可以玩的很多。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是，就是换一个字这件事情。
0: 对，就像我在教学生表演这件事的时候，好比说萨斯风，好比说心不了情，第一句歌词叫做心若倦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是演奏的，我就会跟学生讨论，那你哪一个音要放重音？
1: 嗯，对，我们在练唱歌 storytelling 也会讲这
0: 些。心若倦了，哪每一个字放重音的意义就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心若倦了，我就问学生，那倦了没？还没。心若倦了这个字才重音，那就倦了。
1: 嗯，
0: 所以中文其实很神奇，而且你现在这样念起来之后，真的同一段文章正着念反着念，断句的位置不一样。
1: 对，
0: 哇、wow， 很神奇很神奇。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在语言方面的天分非常高。
1: 我很喜欢

0: 语言。
1: 而且我在听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英文创作让我吓一跳。所以我像你今天走进我工作室，我第一句就问你是不是英文 native 啊？
0: 嗯，
1: 我会觉得你是 ABC， 你应该不是在台湾的高雄长大，应该是在什么加州的高雄长大，
0: 加州高雄，
1: 加州的南方的洛杉矶长大的。对，那你的英文怎么学的这么好？
0: 我其实英文就是从小听英文歌，
1: 从小，大概你是在多小开始？
0: 国小吧。就我很喜欢自己、
1: 国小就，
0: 而且那时候我还不太会，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查歌词也不太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自己 transcribe 歌词。
1: 哇，对对对，
0: 我好像语言都是这样学，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听动漫歌，所以我也会 transcribe 日文歌词。
1: 所以你会日文？
0: 对，
1: 日文创作。
0: 我有发两首日文歌，
1: 哇、
0: 就上一张专辑有，但是不是我自己写的，
1: 太酷了，
0: 还是不够厉害，
1: 太酷了。
0: 但我就很喜欢语言，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的学习是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情。
1: 所以你在学习路上，你并没有特别去，好比说念语言方面的科系吗？
0: 没有欸，
1: 你就做完全自学。
0: 我真的很喜欢学语言，我就是会学兴趣的。
1: 但是你的英文可以讲到这么好，还用英文创作歌曲、还可以唱成这样，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来挑一首你的英文创作给大家听。
0: 好，那我们来听 15 Second Story。

0: 哇，这个曲真好听哎！
1: 谢谢。
0: 15 second story， 什么是15 second story？
1: 就是
0: 十五秒的故事，
1: 十五秒的限动，限时动态，动态、
0: 哦、就是从限动
1: Instagram story，
0: 对，然后来延伸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整首就是在讲社群软体，所以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你喜欢这些越来越短吗？
0: 我很啊，越来越短，我当然是不喜欢。但是制作的话，其实是蛮省力的，就会觉得大家喜欢短，好，就我们就越做越短。可是我自己原本非常排斥 social media，
1: 我也蛮排
0: 斥，我觉得压力好大哦。
1: 我倒是不排斥 social media， 但是我不太喜欢现在这个 trend， 就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个事情。
0: 哦，因为大家专注力，
1: 有人一分钟，有人30秒，现在比如15秒，甚至越快。因为你有注意到吗？现在为了要做短，所以大家都在找梗。
0: 对，没错。
1: 然后再刷宝，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就音乐也都要只能做很夸张，因为我没有办法有前奏尾奏让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就做一个怪音或者一个比较刺激的声音，让你马上吸引眼球。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会再去看第二次。
0: 嗯，
1: 我反过来，你看以前的音乐，也许讲故事很漫长，你看像 Miles Davis 有些曲子十几分钟，
0: 真的真的，
1: 可是你可以听几百次。而且你每一次听都有新的东西听到，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而且我们在写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像我自己会觉得，我前奏尾奏都加起来都2分钟了，我怎么可能在15秒里面把故事讲完？
0: 对啊，很难啊，所以这点真的是蛮苦恼的。
1: 对，15分钟根本就一个乐句而已嘛，对不对？
0: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讲故事的人，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少了很多我可以铺陈的舞台，
1: 嗯，
0: 然后大家真的只想要听重点。
1: 对啊，而且像我现在。教学生的遇到很多他们想学的新歌，好比说大陆的一些电视剧的配乐，那根本就是一开始就唱副歌，越来越流行这样的，
0: 真的
1: 的编曲，就一开始就直接进副歌，前奏都不要了，
0: 对对对对，
1: 前奏就是副歌，副歌，然后主歌，副歌，副歌，副歌结束。
0: 嗯，
1: 我觉得好
0: 可惜哦，
1: 好可惜哦，以前学编曲学的那么多招都白学了，我中间还加个 bridge， 再转个调，再回来，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现在越来越没有时间讲这些话了，我也不知道是好是不好了，但我相信音乐也许会像这个女生的。裙子一样长长短短，过几年搞不好又长回来了。
0: 对啊，因为搞不好大家就会开始就像大家开始翻老电影来看，
1: 对对对，
0: 就会觉得哇，镜头可以这么长。
1: 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很明显，我如果今天播老的爵士乐，我可能一集节目只能播4首5首，因为都是 solo 很长嘛。那我现在如果播新歌，我要播10几首，因为每首都2分多钟就结束了，一个小时节目很难做，
0: 对对对，
1: 所以有好有坏啊，真的有好有坏。
0: 对对对对，
1: 不 anyway。好，所以这首曲子是因为你看到这些15秒的限动之后有感而发。
0: 其实是我自己很爱发限动，
1: 哦，
0: 但是我对对对对，因为限动对我来说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过一天就会消失的，它比较是立即的 output，
1: 不算数就对，
0: 对，它不会留下记录，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在讲就是 social media， 我们到底要给多少，我们要看多少，才不会让自己被淹没这样子，就是我们跟它的相处时间，我们一定是必须要跟 social media 共处这个时代。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他想，就是 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觉得很难的。
1: 对，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讨论，甚至所谓的现在有所谓数位人格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说你本人是一个样子，可是大家在网络上认识你是一个样子，
0: 没错。
1: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
0: 对，
1: 事实上
0: 这就是我这张专辑想要聊的，
1: 也许都是。
0: 对对对 对,
1: 对，一个是有点像星座一样，是别人看你的你，跟你自己觉得是你，跟实际上的你之类的。星座书上不是有这种
0: 没错没错
1: 这种什么上升下降什么的，所以我在想数位也是，其实数位也是你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
0: 嗯嗯嗯，
1: 但是当然那不是完整的，
0: 对 对, 对，
1: 真实的你还
0: 是片段的，
1: 对对对，就不同面向了，
0: 嗯嗯，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但哪一个比较重要，真是 hard to say。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很难接近到最真实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东西都是这么小片段，
1: 真的越来越难，
0: 对啊。然后我们自己人生也都被切得很偏，切成非常非常小的片段，
1: 对啊，真的是这样。现在都蛮有意思，像我昨天还跟一个年轻小孩子在聊，他说他很讨厌社会科。我说你没关系，你现在读的社会科历史啊，
0: okay，
1: 在将来都不是历史，啊，因为可以一直改嘛。
0: 对对对，这也是
1: 换了一个政治的环境之后，这个答案都不一样，
0: 读的书都不一样，
1: 书都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不太一样，而且越来越 confused 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历史应该写得越来越中性了。
1: 真的吗？
0: 对啊对啊，不会像。就是越以前的应该会越偏颇，
1: 可我倒觉得网络上讲的越来越偏颇
0: 啊。
1: 如果你没有读到足够多的网这个不同的网红的报道，因为大家都要夸大嘛，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好的夸大，坏的也夸大，然后什么什么每好像每一天都在这个改变历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每一天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历史的起义点那种感觉。反正 anyway， 不过很酷啊，就从音乐出发，所以。你在做一张专辑不只是追求好不好听而已，
0: 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卖不卖钱而已，甚至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个世界的联动跟甚至未来还没有发生的自己，
0: 嗯嗯嗯嗯，
1: 都在透过创作
0: 对
1: 来讨论出来，
0: 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1: 而且听众朋友，你看刚前面有聊到他

0: 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他唱完歌他即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手术，
1: 嗯，
0: 然后甚至是面对要未知将来还能不能继续唱歌都不知道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是真的全力以赴把这些歌都录出来。
1: 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就是觉得说我就是 live in the moment，
0: 对，
1: 就
0: 是
1: 我就是现在就是快乐的唱歌。不
0: 要担心，你现在声音好，你可以再做20张专辑都可以。
1: 我可以，我搞不好会。
0: 不过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负面情绪的曲子，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有一首曲子叫做
1: 物态，
0: 物态
1: state of matter， 对，
0: 物态物体的状态，
1: 物态，对，就是我们常学的就是三态嘛，气体、固体、液体。
0: 哦，这叫物态。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OK， 那你用这样来写歌，
1: 对，
0: 这个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科学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1: 《物态》。

0: 哇，这是一个能量很强很强的曲子，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你想要表达什么？在
1: 这首就是在讲愤怒，
0: 愤怒，
1: 对，然后愤怒在这三个在固态、液态、气态之下，你的愤怒长什么样子？
0: 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三态来表达愤怒？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愤怒是一个很有趣的情绪，然后大家其实写的不多，然后大家写这个题、啊、其实对比较冷门的题材我又有兴趣，所以我就很想要把这个情绪写进，看我怎么方法把它用音乐表达出来。然后

0: 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愤怒，我们在真的很愤怒的时候，通常我们自己也是很不喜欢自己那个状态的，
1: 没错，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诶，我到底是都怎么处理，我再怎么消化这个情绪，这就是这首歌就是那个过程，然后我希望我在把这个愤怒经过了各种转化之后，然后升华，然后又就结晶之后，希望这首歌的结束就是我这个愤怒被消化完成的一个过程，这样。
1: 欸，其实你这样聊到这个真的，你其实现在认真想，在流行乐或爵士乐当中表达愤怒的其实不多。
0: 对，因为很多
1: 在爵士乐的早期有一些，因为他的愤怒是来自，包括说种族这社会的不公不义、
0: 抗争类的
1: 啊，你民歌词里头有很多愤怒的情，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但大家为了像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些 social media， 大家为了红都在装开心，大家都在装有钱，装的好像日子过，
0: 对对对，
1: 其实蛮虚伪的了。
0: 应该说愤怒也不容易表达，
1: 没错，
0: 因为你愤怒你要。通常大家会比较就是正直接炸开或者是直接吼出来，
1: 对，有一些音乐比较多，他们说那种重金属啊，
0: 对对对对，因为他就很直接，然后你要宣泄听众想要感受那愤怒也是最直接的。
1: 现在反过来想，如果重金属想要表现很轻柔怎么表现呢？
0: 对，我也很蛮想要听他们试试看。对，啊，对对对对对
1: 对，那吉他手不开笛收音不会弹的吧。
0: 就我觉得那个反差是就是各领域都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就是想要把愤怒弄得很美，我希望它是可以
1: 有
0: 个庆祝感 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就是非洲的节奏，还有一些不同乐器，把它弄得好像庆典。我们努力在把这个愤怒给烧完的感觉，
1: 对，把这个能量烧出来。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真的很不容易的创作哎，而且这里面用到好多好多乐器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在里面自己还吹的笛子，对不对？
0: 对对对，我里面也有长笛，里面有非常多层我自己的 dub， 然后还有长笛，
1: 哇，
0: 也是很多层。
1: 那这个曲子应该制作时间比较长哦。
0: 这首因为其他都是同步，其实就都录得很快。那这首是 dub 花比较多时间的。
1: 对，就是、dub 的意思就是把音乐。不同的声音在一直叠到原来的音档里面去，哦，一直加不同声音去，真的很酷哎。那像又聊到你在那时候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之后要开刀嘛，你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愤怒？
0: 其实没有愤怒哎，就是比较彷徨。
1: 害怕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有些人生病会愤怒，会觉得为什么是我？
0: 因为不可控啊，就会觉得啊，就是我在掌控之外，通常。
1: 不像听完你这样讲，加就是你生病这个过程，加上听你的音乐的愤怒，其实你不是一个愤怒的人。
0: 我偏理性，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来，我们先来 book 来。
1: 哦，你什么星座的？什么星座？
0: 我是金牛座的。
1: 哦，金牛座，哇，跟我太太一样，真的。
0: 啊，真的吗？
1: 那我们要先等下讨论一下数字好了。啊 ，OK， 非常非常酷。哇，这张专辑虽然只有七首曲，但七首曲我们听到现在每首曲子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风格非常非常的广。我看你在你的简介当中讲到这张专辑头什么风格都有，有 neo soul， 有 folk， 有 jazz， 有 R&B 哦。我们刚刚其实听的都有了，我们再来挑一首不一样的风格给大家听听看。
0: 好，我们回到比较静谧的爵士的感觉好了。Don't just yet resolve， 我们来听听看。

0: 哇，这曲是非常美啊，这曲名叫做
1: Don't just yet resolve， 就先不要 resolve， 先不要解决，
0: 先不要解决。
1: 对 对
0: 这个如果不是学音乐的人大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哦，对，因为这边双关了两件事，一个是乐理上的解决。
0: 对对对，我们在乐理上会用所谓不和谐的和弦后面接一个和谐的和弦。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称这种过程叫 resolve。
1: 对、
0: 在爵士乐上很重要，因为爵士乐就是不断的制造不和谐音层回到和谐音层。但是你这边要表达的反而不是，
1: 其实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就算你没有听过学过乐理，你听也会知道，诶，有时候会有个好预期的方向。那这首歌在双关这件事，就是我们音乐上你也一直逆着你的预期走，所以就是我的音乐一直没有解决。那刚好我歌词也在讲说，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就算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暧昧不明的状态其实是最迷人的。
0: 也是齁、
1: 对对对
0: 对啊，很多电影你看到结局就是要
1: 对，就觉得还好，
0: 结束了。
1: 对，没错，他没有可以发展的地方了。
0: 然后这个我常常看韩剧有这种感觉
1: 啊，真的吗？
0: 就是他十几集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前几集越来越好看，越好看，到没最后一集哈，就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怎么就这样子？
1: 没错，
0: 怎么都结束那么突然？
1: 啊、因为我觉得在发展就是最好玩的状态，
0: 也是哈、
1: 哦，
0: 也是啊。
1: 你如果都已经 resolve，、就是、
0: 男女也是，对
1: 对
0: 对，结婚前暧昧的时候最开心啊，不是？但我不是这个正常，我希望太太没有听到这期节目。哇，今天非常开心啊、哦！邀请到我们的妍婷啊、哦，罗妍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带着她的全新第四张的全创作的专辑、哦，而且非常不容易啊、哦！这样从两年前她在生病的时候完成了这张专辑，然后把病养好了，现在来把这张专辑最后完成，
1: 没错、
0: 哦，做完最后所有的 production， 然后来带来跟大家见面哦。那这张专辑目前已经数位上线了，对不对？
1: 没错，不管在 Spotify 或是 Apple Music， 到处都可以搜寻我的名字罗妍婷，都可以找得到这张专辑。
0: 罗妍婷，你的妍是哪一个妍？
1: 女部的妍，女部的。
0: 女身边的，然后一个像
1: 开的里面那个，
0: 开的里面那个，
1: 对对对，
0: 我的中文好烂，我都找不到词。我本来想讲井，不要出头。好，反正一个女字边的妍，然后婷，
1: 女部
0: 女
1: 也是女
0: 部的
1: 婷。
0: 哎、欸，其实那个妍很多韩国人明星用哈。
1: 好像是哎、欸，
0: 对，所以我看了名字会觉得好像你是不是韩国人、啊、但是在美国长大的韩国人，因为你英文好好
1: 好好笑
0: 好，所以大家可以搜罗妍婷，现在在所有的数位平台都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听到这非常精致的七首歌，风格都不同，有不同的语言，又有不同的音乐的 style， 那讨论的真天马行空，非常非常广泛。哇，真的跟你聊天收获很大。我们刚刚前面
1: 谢谢

0: 聊到什么地图的什么投射法、
1: 投影法，
0: 又聊到三态，又聊到哇，这种不同的事情真的太酷了，还聊到风滚草。
1: 嗯，
0: 我没讲错吧？对 ，thumbleweed。Thumbleweed 这个
1: 风
0: 滚草，我都不知道那个，我以前都没注意到那个是一种植物，我以为那个就是风很大，把脏东西吹起来在那滚的。
1: 对，它是植物。
0: 我以为那是西部片的道具那种，就是它这自然生态中真的有这种东西，
1: 真的有，真的有。
0: 哇、wow, 哦，那不是风改变方向就吹来吹去不同？
1: 对啊，对啊，对啊，它就是随着风流。
0: 那会不会全部的风都吹到，把全部的都吹到同一坨在那里？
1: 会，所以这个常常造成就是美国中部的灾难，它就是会堆在一个人家。
0: 对对，他家就长满。
1: 对，如果查新闻会看到很多，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遇到问题。
0: 哎，这个我要因为今天的节目回去来研究一下风滚草，太酷了、哦。然后这张专辑马上也会有实体要带跟大家，
1: 没错，
0: 现在正在
1: 预购中，
0: 对，正在哇火热的压制当中。
1: 对对对，而且必须要说，就是其实我的歌词内容是很值得，就是边阅读边聆听的、哎。
0: 对，聊到这个，其实不太喜欢数位的，我还是喜欢买真的 CD 哦，因为数位的话你就看到一张图而已，
1: 嗯，
0: 里面是谁的演奏、谁的歌词什么，很多看不到。虽然现在有些软体会看到歌词在跑，
1: 嗯，
0: 但那感觉不一样。
1: 没错，
0: 好、像我小时候学萨克斯风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些萨克斯风手他们在录音室的照片。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值得学习。好比说他的麦克风怎么放的，
1: 音箱用哪一颗，
0: 对他怎么用拿乐器的，或者是他们在讨论的这个状态、制作的过程，这些文字其实都对学习音乐来说，或想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支持实体的 CD。对啊，而且最近我有注意到一个现象，蛮好的，就是 CD 机器又复活了。
1: 没错，现在
0: 又有很多品牌开始在做了。
1: 对对对，
0: 而且
1: 现在很多综合体啊，
0: 对，
1: 就是黑胶也可以放 ，CD 也可以放，
0: 然后又有蓝牙什么
1: 都有。对，然后卡带也是哦，就是全部一起的。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圈，我很喜欢。哇，这个
1: 回归了。
0: 也许我有点 old fashion， 可是我真的看到 CD， 我觉得很有感觉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严婷。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你更多的消息，我相信之后等你忙完实体之后，也许会演出嘛，
1: 会有，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那到时候怎么大家看看？
2: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在我生命中，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与那些宗教异端者辩论。每当他们说耶稣不是上帝，或是世界上还有一本书可以跟圣经并驾齐驱的时候，我必定马上用圣经的话语来证明他的观念是错误的。每当他们招架不住，想要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不禁沾沾自喜。可是，那个时候我却未曾领他们信主。当时我可能已经赢得了那场争论，但是也仅此而已。恐怕别人以为我是一个高傲的，缺乏上帝仆人温和谦卑特质的人。我并不怪他们，因为对那些想要强迫我认同他们观点的人，我也会很反感。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成为降服在错误语义中的

软弱者。相反的，我们应该确信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必用我比你好的高傲态度与人讨论真理，使人难堪。当我以和善的态度来面对已经偏离信仰正道的人，有些人开始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来引导那些偏离正路的人，我们就是为上帝得人，引导人来认罪，并且为接受真理开一扇门。宣扬好消息，如果没有好态度，也是枉然。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

0: 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48:10，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亲爱的朋友，感谢神，神给我们多大的安慰。这真像火焰中忽然来了一阵细雨，又像是给我们穿上一身耐火衣，使火势不能把我们焚伤。

我们要对苦难说，你尽管来吧，神已经拣选我。贫穷疾病，你们尽管来袭击我吧，神已经拣选了我。无论什么患难临到我，我就知道神已经拣选了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惧怕，主是常和你同在的。在你一切猛烈的试炼当中，他的同在是你的安慰和平安。他绝不会离开他为自己所拣选的。他曾经应许过，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0: 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柔美的一首钢琴演奏曲。这是好老的一部影片啊，叫做《翠提春晓》的主题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曾经啊，有一个皇帝在他过生日的时候，邻近的几个国家都派了大使来祝贺，他非常高兴，所以说就决定啊，要释放一个囚犯。当他巡视监狱的时候，很多囚犯啊，都大喊着说啊，求求您请释放我吧，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犯罪，请放了我吧。这时候啊，皇帝看见有一个年轻的囚犯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默默地流着泪，看见皇帝来了也没有跟其他的囚犯一样向他喊冤。诶，皇帝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就问他，他是为了什么原因来坐牢的呢？他流着泪回答说，因为我向哥哥借钱他不肯借，而我自己又年幼无知，结果一时冲动之下竟然把我的哥哥给打死了，我真是觉得很后悔很痛苦，我真是该死。这个年轻人悔恨的痛哭流涕不能自己。可是没想到皇帝最后竟然决定释放这个年轻的囚犯，因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真正的悔改了。是的，一个真正愿意认罪真正悔改的人才配得到原谅，您说是吧？

曾经啊，有一个人他犯了罪，可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居然逃了23年之久。最后在1996年的11月啊，终于在田纳西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外面被美国保安警察给逮捕了。哇，逃了23年，这么长的时间呢？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要躲那么久呢？其实啊，他当年是犯了这个贿赂案，在当时被判了2年的徒刑，因为他不想坐牢，所以说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在逃亡期间，他虽然说啊，曾经用合法的手段赚取了数百万元，可是他却不能用他的真实姓名，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哇，真是哦，有够痛苦哦。难怪他在被逮捕之后会说，我发现我现在真是感觉好多了。是啊，就只为了逃避那2年的刑期，居然躲躲藏藏的折磨了自己23年，真是多不值得，是吧？

我们常会听到一些上年纪的朋友啊，说以前年轻不懂事，犯了什么什么错。曾经啊，有一个人他在读高中的时候，跟两个朋友闯了一个纰漏。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居然啊，在半夜爬到镇上的一个高塔上，用油漆写了几句对他们镇长侮辱的话。哎呦，你看这些孩子哦，真是好顽皮哦。当然了，第二天哦，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全镇的轰动。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结果哦，只查到了这个孩子的两个朋友，而没查到他。啊，可以想见的哦，他的那两个朋友被带到了镇长的办公室，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漏网之鱼的这个孩子呢，在当时的确是在暗中窃喜哦，庆幸自己没被抓到。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哦，一直耿

耿于怀。结果过了20年之后，他在良心不安之下几经挣扎，结果还是打了电话给那位早就已经退休的那位镇长去道歉。其实啊，那位镇长当年呢，等到事情过了之后，他后来也知道这个孩子有参与那件事。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过了，所以说他想也就算了，就没去追究了。可是没想到20年之后啊，那个孩子，当然那时候是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他居然自己打了电话来认错道歉。当然了镇长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原谅了他。不过镇长呢却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哎，你的朋友早在当年就已经放下了心头的重担，没想到你这20年来却一直还背着这个担子。啊，老镇长说的真是没错。是啊，早知如此，为什么在当年不就认错呢？你看啊，当时的一念之差竟然折磨了自己20年，多不值得啊。所以各位朋友，现在啊，赶快想想，您是否也是还有一些没放下来的担子呢？可能啊，是一个道歉，也可能是一个迟迟未能表达的谢意，也可能是一个必须说出来的真相等等。虽然说啊，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却总压得我们的心头不得安宁，让自己心里不得舒坦。那为什么不把这心灵的担子给卸下来呢？赶快去做吧，也让我们的心灵早些得到释放，早些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啊，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讲台不当炮台。已经快40年前的事，我们被邀请在一个国际性华人的大型聚会当讲员。当时我对灵恩的经历几乎是空白，只是对教会的多元相对开放。但是在我之前第一位晚上分享的讲员，就被第二位晚上的讲员炮火试射攻击。我的讲员排序是更后面的晚上，我分享只要对多元合一完成大使命有一些分享。我分享时只是对多元合一完成大使命有一些的分享，大会就临时隔天增加一堂，是我们三个人同台分享，但排序相反的是完全不一样。在那一堂的聚会，我第一次经历到那位讲员在讲台上重炮攻击。40年来，我学习不把讲台当炮台，也尽量躲避没有必要的

0: 炮火。我和另外一位讲员放弃我们可以反辩的时间，拒绝把讲台当炮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三四十年来我第一次对外分享。我为五十多年来单纯在讲台上分享经历，分享自己正面的经历，不把讲台当炮台，作为自我始终的要求。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4: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件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者，
2: Go Go Radio FM 104.3，
5: 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接着读路加福音第三章，它记载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事，以及耶稣的受洗。路加的历史家的笔法在这里展现无疑。你看一到二节，言简意赅的就把时间背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说，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这位该撒提比留是二章一节所说的那一位该撒雅古士都的养子，于西元14年继位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所以他在位第15年，那就是西元的28年。不过这位提比留在雅古士都没有死之前的2年就已经实际掌权了。我们在历史上常常有这种前后任皇帝共同执政的现象，所以有的学者就主张他在位的第15年，那应该是相当于西元第26年。那实际是怎样我们不太清楚，也不必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啊。但是在路加的当时，他记载的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个是中央的皇帝纪元。而在地方上呢，第一节继续就提到有三个分封的王，他们各据一方。而犹太地呢，因为原本的分封的王亚基老暴虐无道，这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章22节，约瑟都不愿意回去。那后来罗马政府就废黜了他，改设为犹太行省，直接派本丢比拉多来做犹太的巡抚。历史上他的任期是主后的26到36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在他的任内被钉十字架的。然后第二节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这个亚纳是犹太人的大祭司，但是罗马巡抚却立他的女婿该亚法，所以同时有两位大祭司。好，下面然后说那时，哎，我真喜欢这两个字，表示是在这些清清楚楚的时代背景之下，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

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于是施洗约翰就开始传道了。那地点是在第三节说的约旦河一带地方。然后四到七节这段经文是引用自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就是说在700多年以前，圣经就已经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宣告弥赛亚先锋的工作。然后第五节所说的山洼与山冈，还有高高低低的道路啊，这些都是在比喻人心中的自卑啊，或者偏见啊，或者狂傲自满呢。而这位先锋却是呼吁众人都要对付生命中的这些罪与障碍，去修直心灵的道路，好让后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啊，能够进入人心。然后第六节特别强调说，不止犹太人，而是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向普世来宣告救恩。这是路加福音特别强调的，就是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他引用的经文比马太跟马可都要长一点。然后下面就摘要的记录一些施洗约翰是怎么样预备主的道。首先是7到9节，他老实不客气地称以色列人，特别是一些官长们了，是毒蛇的种类。然后意思说，你们以为受了我的洗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吗？说你们要逃避神的审判，那就必须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呼吁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他的意思就是说，血统并不是得救的保障。然后第九节又警告他们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那个意思是比喻时日已经不多了。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第十节众人就请他具体的说明怎样做才叫做悔改。11节他的回答是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那就是我们成语说的解衣一人推食四人呢、那个第二个衣服的衣和第二个食物的食都是当作动词用，就念作一或者四，解下衣服来给别人穿，推出食物去给别人吃，解衣一人推食四人，这个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说的是完全一样的。然后12到13节是对税吏，就是那些替罗马政府征收税款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但是像卖国贼一样的服务于罗马帝国，并且总是以讹诈的方式来超收税金，中饱私囊，所以最为犹太同胞所不耻。然后14节是教导兵丁，就是罗马政府在当地雇用的护卫兵，他们是常常仗势欺人呢、强暴讹诈。那约翰给这两批人的教导都是关于要正直诚实，这也都是真正悔改的表现。然后下面15到17节，因为这个时候犹太人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百姓都是翘首期盼弥赛亚的拯救，所以人人都在猜测说，或者约翰是基督。那16节约翰就说，我就是给基督解鞋带也不配啊，然后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意思说这只是做一个记号，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是只有圣灵才能够改变你们的生命，而火更是讲到要洁净你们，使你们的本质得到改变。然后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这是比喻基督的审判是他再来的时候的工作。然后说要把麦子收在仓里，这是比喻接受福音的人将要进入永生，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指那个时候拒绝福音的就将会永远沉沦。然后19到20节，路加快速地记载了一件实际上是发生于18个月之后的事件，就是约翰因为责备西律而被囚禁起来。这里的这个分封的王西律是指西律安提帕，他强娶了他还在世的兄弟的妻子，

基罗底公然藐视律法。那施洗约翰责备这件事情，就被希律王收在监里。这里很少见的这样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快速的将施洗约翰那个基督先锋的工作暂停下来，这是为了要把重心放在基督的事工上。于是下面21到22节就记载耶稣受洗来作为他事工的开始。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然后快速的聚焦在他受洗的那一刻，说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22节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圣灵与神都同为耶稣做见证，这才是路加的重点所在。我真喜欢他的这种剪裁有度的笔法。好，下面耶稣的传道工作要登场了。23节，这里有一个好宝贵的资料，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然后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圣灵使得玛利亚怀孕所生的圣者，请看1章的35节，他并不是约瑟的儿子，但是因为约瑟后来做了玛利亚的丈夫，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算是约瑟的儿子。另外，整本路加福音的主旨就是在描绘耶稣这一位基督神儿子依人看来的情况。那既然要记载耶稣是人，所以这里23到38节就记载了一篇耶稣的家谱。这就好像马太福音是要强调耶稣是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也有一份耶稣的家谱，分别是在于马太所记的是约瑟的家谱，而本章所记是玛利亚这边的家谱。你看23节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也就是约瑟的岳父，而犹太人称女婿也称儿子的，这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4章16节，扫罗称他的女婿大卫也称我儿，就知道了。然后你看第31节，表示玛利亚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代，而根据马太福音1章6节，约瑟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代。那不论从他们哪一份谱系，耶稣都确实是大卫的子孙。最后两份谱系还有一个差别，就是马太福音的家谱只追溯到亚伯拉罕，就指出主耶稣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但是路加福音他要强调耶稣是普世的救主，对不对？所以他的家谱是继续追溯到亚当的。你看34到38节，当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是指出亚当是由神创造的，神是他的来源，那也就指出了主耶稣和全人类的关系。好伟大哈！我们休息整理一下。

路加福音不但是着重表现耶稣是一个人，并且他也非常的擅长描写人物，凸显各种人物的形象。前面两章当中，我们已经不断看见这一种传记文学的特色。那今天在第三章，我们也要来默想两种人物典型。就是第一，是为神发声，是声音的声的施洗约翰。然后第二大点是虚己受洗，那这是空虚的虚，虚己就是说到倒空自己，谦卑自己的耶稣基督。我们先说第一大点，为神发声的施洗约翰，他的声音代表着一，新约时代的开始；第二，谨守本分的典范；以及第三点，我们复论一下施洗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洗的特征。我们先说第一小点，新约时代的开始，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啊！这所谓划时代的信息，用在施洗约翰身上是最当之无愧。因为旧约在最后的先知马拉基之后，有400年之久，神是静默不语的。那400年当中，你看啊，在政治上，在我们中国是经历了从战国七雄到秦汉盛世，而西方也走过了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兴起等等这些帝国的兴衰变迁，成王败寇，个人任意而行。而宗教上也是一片流于形式、虚伪而且僵化的宗教体制，都没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方向、滋润心灵，整个世界是昏昧荒凉。你看本章的一到二节，第一节所举出的这么多像是该撒提比流、巡抚本丢比拉多、分封的王希律等等，他们都是光鲜亮丽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要。但是你看第二节的后半，忽然说约翰在旷野里，这是强烈的对比。在那个寂寞荒凉的旷野中，神的话临到他。哎呀，这个话真是好像一颗不死的嫩芽钻出地面，整个新约时代就此展开。然后你看他又说，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所以有话他就讲，他毫无犹豫的成为一个旷野的声音，一个时代的见证。那我们回想前面1章15到17节天使对这个施洗约翰的预言，我们就真是明白，其实是神自己决定他不再沉默不语了，他自己定义要打破沉寂，对付荒凉枯干，开启一个充满恩典与盼望的新约新时代。感谢赞美主。第二小点，施洗约翰还是一个谨守本分的典范。你看施洗约翰的信息那么的犀利啊，这是7到9

六节，然后他的教导又是那么的明确，就是十到十四节，请对照哈，他总是一语道破人的真实问题和需要，振聋发聩的唤醒神的百姓，这都是他的特点或者说优点。而最特殊的是他认识并且谨守自己的职分，就是他说他只是用水施洗，和他的位分，就是他说他给基督解鞋带也不配，他始终把持着先锋的界限，不住的要把众人的注意力都引向那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我们知道魔鬼的本性就是不守本位，请看犹大书一章六节，但是施洗约翰却是让我们看见谨守本分，甘居主下，就甘愿居于主耶稣之下，这个不是丧失自我，反而会成就他那个为主先锋的历史地位。各个福音书都是经由对他的介绍来引出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在为我们树立起一个谨守本分的典范。因此第三小点，我们要来复论一下施洗约翰的那个悔改的喜的特征，就是你看第三节清楚的标明施洗约翰是在宣讲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喜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它是预备的性质，就是他在预备人的心能够接受弥赛亚，他使人认罪并且转向神，但是他并非是救恩的终点。然后第二个，他也没有赦罪的功效，就是约翰的洗礼使人尽上了悔改的责任，但是真正的赦罪是基于耶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救赎，以及圣灵内住所带来的喜乐平安。约翰的悔改都要靠人的努力作为，你看本章的十节、十二节、十四节，每一个人都是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就都要 to do something。 但是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基督赐下来的白白的礼物，是不是？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然后第三个特色就是刚刚所说的，约翰的喜是指向未来的基督。你看十八节明确的说他传福音，但是他却是一直在明确的告诉百姓说不要信他，而要信那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耶稣。所以他是把人引向基督，而绝不是引向他自己啊。哎呀，我们真是但愿自己也成为今世的施洗约翰，只为把别人介绍给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赞美主。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虚己受洗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是惊天动地的一刻，天都在那一刻忽然就为他开了，天上地下通了，天地交融。这奇妙的一刻，三位一体真神的三个位格全部都在场，他分别显示出了第一，圣子的顺服和祷告，就是其实主耶稣是无罪的义人，他并不需要悔改，对不对？所以这个受洗完全是在代表着耶稣既已成为人，他就伏在人间的习俗制度之下，这请参考马太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祷告，你看第二十一节说他正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的降临和圣父的见证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他的祷告是表明出了他与父神的亲近的关系，也表达出自己在神面前的敬拜、赞美，还有盼望、渴慕等等的态度。哎呀，我们的主真是何等的一位人物典型啊！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受洗也显明了圣灵的圣洁和更新。你看这里说圣灵形状仿佛鸽子，这表明当时圣灵的降临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是肉眼可见的。
这里也是圣经。

经中仅有的一次用鸽子的形状来比喻圣灵。鸽子除了是象征圣灵的柔和、温顺、单纯，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这个灵的圣洁。神的灵是可以从天上下来降在耶稣身上，而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污染。他在耶稣身上找到了一个

创世纪八章八到十二节，那个时候洪水退去，橄榄又发了新枝叶，天地复始，万象更新，这代表神的拯救与新造的时代的来临。而耶稣的受洗和开始传道，也是为人类的救恩历史翻出了全新的一页啊！哈利路亚。然后第三小点，耶稣的受洗还显出了圣父的喜爱和荣耀，是不是？父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这一位甘心降卑来到地上做人的神儿子，他真是让神心满意足，而且也将要把更多的人都带进他的国度里去。请参考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然后天上父神又说我喜悦你，所以父神悦纳这位爱子在地上的为人，他过去的人生会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请参考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而他即将踏上的那个十字架的路程，也将要使神再一次得荣耀，这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所以荣耀，荣耀，天上地下一切的荣耀都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宝贵记载所默想应用的，也是两种人物典型。第一是为神发声的施洗约翰，我们看见他是新约时代的开始，是谨守本分的典范。另外第三点，我们也附论了施洗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洗的特征。第二大点，我们看见虚己受洗的耶稣基督，那个天都开了的一刻，是集结了圣子的顺服和祷告，圣灵的圣洁和更新，以及圣父的喜爱和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使用我成为今世的施洗约翰，若我有声音，愿为主而发声；若我被人介绍，愿因此而引介出耶稣基督。主啊，愿你兴旺，愿我衰微。愿我们也都要看见天开了，圣灵和父神都为你做见证，天上地下，万口万膝都来齐声高唱说，我们高举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甲来看约翰的批历书第七节到第九节。有真多迷惑者已经来到这世间，因不公开承认耶稣基督罪人来世间，这款人是迷惑者，是基督的敌对者，要小心恁所做的工则未落空，反正会得到充足的报应。偏离无坚守基督教义的人，无甲上帝结连，坚守教义的人，则有甲被一级领结连。咱主要看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在提醒咱，对伫遐个伫迷惑人个爱细腻爱小心。踮伫个现代台语译本讲，遮是迷惑者，迷惑人的，还是讲是敌基督的。那咱看即款个意思是伊互人安尼失去方向。咱看什么叫做迷惑者，咱个倒转来看到耶稣基督的中心，这嘛是咱规个基督教信仰同特别的所在。咱必须要一再来重复来宣讲，因为你若对的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也是真实的人，无明白，无信心，无接受，无承认，安尼拢是受到迷惑者的影响。反头来讲，咱爱对的耶稣是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这项咱来日日有搁较深的明白甲体验，这就要讲到咱的生命中间，这两个元素拢是咱需要的。逐天的生活，

咱需要人帮咱，咱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在活，所以咱需要帮咱者。这款的帮咱，如果那我的需要是足大足大大噶，那无人帮咱，我就马上倒落去，甚至可能会失去性命。那迄个帮咱者出现，哇，都真正亲像是我的救助同款。咱常常用迄款的譬如，点的溪啊的受水，点伫个淡水河，古早咱点淡水河，还是点的新点溪，点的大汉溪，拢会当点遐受水。今仔日去碧潭新点溪遐，咱游玩同款，阁会当看到人会点遐透早五点晨泳，大家功夫拢真好。也毋过，当那脚救棍的时阵，当那手忽然间顶头水卡窜流流落来，哇！体力无，强强咩沉落去，无力啦，还是脚救棍无法度踢，靠手无法度的时阵，食水足艰苦，强强咩淹死了。迄个时阵，那边啊有人发现，赶紧摕一个游泳圈，还是赶紧等候你，还是伊挖过来，甲你扭掉，吼、哦，互你无沉落去，啊，甲你拖到岸的水边岸去，互你点呀，呼，紧甲腹肚的水吐出来，点呀，摕一个。意思是讲，好亲像踮个死亡的界线行一摆，迄个时阵你会发现讲，这个朋友、这个救生员、这个甲我救起来的人，救我一命。当你生理做失败，欠钱欠足多，不管是被骗去，还是家己无小心。去好遮个恶毒个也好，还是去好遮要对我现金要掠钱个人啊，甲我对价，我强强要无命。这个时阵有人出来解决我债务个代志，所欠个钱，伊用特别的方法甲我处理掉。哇，伊真正是救我一命。救助就是救我一命，连学生在读册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情形。考试以前准备就不好势，一个科目怎么读就读不把握，发现说那个关卡很困难，同学一个愿意给你教，用他自己的了解跟你分享，哇，跟老师说的没什么讲，但是那个同学他就用自己了解的方式跟你解释，竟然你发现哇，这样我听有啊，这条对吧，我也会了解啊，这个同学真的你会说救了我一命，让我这次考试可以有把握。人生中间咱太侪这款情形，需要有人救我一命，救我一命啦。迄款救我一命，无一定是讲死救起来迄款，是你碰到艰难、碰到问题、碰到挑战，靠家己行袂落去啊。这个时阵，有人伸手。救我一命。如果世间有这么多事情，让我们感觉知道我们需要有人帮助，伸手救我一命，那何况超越这个世间，我们说到永远的活命，说到灵魂要去哪里，这款这么严肃这么认真的事情，更加需要

有人救我一命。所有的宗教拢无法度，但是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嘛是真实的人，伊会当救我一命。虽然称作救主耶稣基督，是救我一命，这个命是永远的活命。我原来有上帝的形象，原来是踮伫伊甸乐园，会当食活命树的果子，嘛会当食分别好歹食的果子。原来是拢会当自由自在，唔过因为犯罪，煞无法度得到这款伫伊甸乐园内面诶永远诶活命。今仔日耶稣基督伊救我一命，互我会当踮伫永远诶中间享受活命诶喜乐平安，这叫救主。咱的生命中间还阁需要一个元素，叫做主人，还是主，也就是讲，我做做代志，唔是家己决定，唔是我不爱决定，是因为我无才调决定，无能力决定，真侪代志咱无法度，甚至方向抓袂掉。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抓不掉。这个时候，咱需要一个主，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看约翰的批二书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八节的甲咱讲到有遐迷惑人的叫做迷惑者，就是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主，无要接受咱讲的多正肉体多。是在讲到上帝，在讲到永远的话命，在讲到创造的起头，这是多真多肉体真多人来咱中间，所以这些迷惑者就是要跟人讲讲耶稣真好，这个先知伟大的人就好，啊不过不是上帝啊，伟大高高在上的创造主上帝，哪有可能真罪人？所以咱会当知影，特别是教会都建立第一世纪迄中间，这个多真肉体的事实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咱拄啊在分享着。人的生命中间，咱需要救助，但是更加重要，咱需要主，因为救助是伫迄个咱要死去的时刻救咱一命。但是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咱搁定定跋倒，定定偏差，定定照家己的意思，甲代志无甲乱糟糟。咱实在是需要生活的方向，咱需要生命的价值意义，咱需要有一个主来牵咱的手，来带咱行。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第七十讲起来，迷惑者来世间，因无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上帝。因敢若看伊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伟大的先生，也毋过约翰讲安尼，因就破坏基督信仰的精神，因为所有基督信仰的基础，就是咧讲着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基督。是上帝来到人的中间，所以咱在看到第七节、第八节，约翰遐尼强、遐尼清楚来讲，遐个是迷惑人的，迷惑人无接受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是真神，所以咱爱个倒转来，咱的性命有影需要。救助，但是咱更加需要主，所以咱常常在祈祷的时阵讲，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把主放在耶稣基督的头前？就敢那亲像咱今仔日，你若对着你的温经理，还是对着你公司的头家，还是对着你社区遐主委，吼，伊对你的性命。帮咱足大，差不多干那未输诶，是咧引带咱诶方向。你会讲着啊，这干那亲像我诶主人同款，我诶头家都干那我诶主人，遐尼啊照顾疼惜我，唔那互我工作会当做工，搁疼甲阮全家，连我诶囡仔要读册，伊嘛互奖学金，连我诶太太破病。伊嘛用公司用伊家己的钱来帮咱。

手术的费用，所以袂输的敢那亲像咱的主人，你会欢喜甘愿为着这个头家，为着这个老板做甚物代志，我拢愿意，因为伊遐尼啊疼我，疼阮全家。耶稣基督就是安尼，为着疼你、疼我、疼全人类，伊对天顶的宝座来到这个世间，真侪人，佮用萝卜的形式来生活，彻底顺服，顺服到上路尾，死伫十字架顶，倘好予我所欠的。所无够额的，拢一笔勾销。所以我犯的罪，做的无够额的，伊拢甲我补满，一笔勾销。唔那是我的救主，佮予我的生命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每一日拢是我的主。这是咱的祈祷的时阵的祈祷，讲主耶稣基督。原因就在这，所以咱再看到真多家庭的客厅，会有一句话安写：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什么叫主？就是咱有代志拢要甲问一下，咱要做什么决定，拢会看这个主人的意思是安怎。这个家庭的主人，唔是老爸。不是阿公，不是赚钱上多那个人，这个家庭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主。他怎么期待我们站在互相三听顶头有见证，我们就照这个主所交代的这样来走。他怎么跟我们说，就要关心欠客的，关心姊妹岁兄弟姊妹的一个，咱就照安尼去关心。这是咱的主人和咱的交代，和咱的命令。既然要称基督是我家之主，咱就要照伊讲的来行。所以，认耶稣是基督，是我的主，嘛是我的救主。这是咱基督教信仰。从中心点，也唔过遮个迷惑人的人，就是要甲咱讲到，啊，佫有另外的真理，破坏了这个基督信仰的精神，所以伊有可能用另外一款的话术，啊，来讲你都爱有较开放，爱去冒险，啊，然后。来看到新的真理，也不过咱不管安怎跑走，安怎憔悴，拢爱会记得主的驾驶。啊，那无就失去甲上帝的结连。无彩，咱做上帝的囝儿，安尼都足无彩啊！所以，约翰伫这个所在。要给我们提醒的，就是岁里我们所做的工才会落空，才会空空。所做的工是什么？现在暑假很多教会有学贵学校，有儿童夏令营，我们有派福音队去外岛，去偏僻的所在，去山顶，甚至去国外。咱做这个工，就是要跟人分享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咱的主，是咱的救主，就是要分享这个福音嘛。所以，都要坚持守条基督的驾驶，咱才当跟上帝结连亲密，三同行，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听，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中间，让我们有分，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儿，让我们可以认耶稣基督做主，恳求圣神帮助我们，都无偏离，
弘扬。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

0: 亦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的三到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以恩赐服事，以恩赐服事。

我对刚在教会认识的一位朋友说，你的吉他弹得真好。他说谢谢，这是我的事工。我再次听到有人提到事工，我不知道这是指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工，但我知道这位朋友就是尽情发挥上帝赋予他的音乐才能去服侍别人。后来我发现我有一项恩赐是劝勉，也就是鼓励别人。我有点失望，觉得这真是太平庸了，但我很快就领悟到，身为教会小组里的关怀组长，我很喜欢写卡片或打电话去鼓励组员。原来我一直在运用这项属灵的恩赐却不自知。上帝已经赋予每个基督徒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在教会服侍。虽然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具备哪些恩赐，但只要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那里服侍，圣灵便会成就一切。正如我们身上的肢体各有不同的功能，罗马书12章5到6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这样，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罗马书提到的教导、劝勉、把财物分给人以及怜悯人，只是部分的属灵恩赐。无论圣灵赋予你我哪些属灵恩赐，让我们在教会，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用这些恩赐去服侍人。您具有哪些属灵恩赐呢？您要用哪一项恩赐去服侍别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运用我们的属灵恩赐去服侍别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2章的3到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以恩赐服事。圣经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以恩赐来侍奉神，严格说来，生命是神的恩赐，是从神来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神是生命的源头，若是没有神就没有生命。从侍奉的另一方面来说，神得到人的侍奉，这是神的特权，神应当得到我们的侍奉，因为唯有我们的神是配得得到我们侍奉的。那么谁能够侍奉神呢？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呢？不是的，只有得到神生命的人才能够侍奉神，因为生命是侍奉的基础，侍奉严格说来是生命的发表。这句话是江守道弟兄在多年多年以前所说的，他说，所以生命与侍奉是不能够分开的，侍奉必须是出于生命，而生命必定会产生侍奉。自然这也叫我们想到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其实神创造人是为着要侍奉他。在神所创造的万有里，固然每一个被造的都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和神的神性，但是只有人能够接受神的生命，所以只有人能够与神在生命上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人实在是神的杰作，我们的受造确实是奇妙可畏，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的是要得到他的生命，使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之后，就能够从那个生命里面产生对神的侍奉来。这么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人的目的呢，就是要将他的生命给我们，把他的权柄给我们，好叫我们人可以用这个权柄来侍奉他，来替他做事，来征服万有，把万有都带到基督的里面去，凝合成一。另外，我们也必须将自己从世俗的事情上，就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好归给神用，这样才能够侍奉神。因此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才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来侍奉神。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这里说到神的

慈悲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本来都是死人，但是主耶稣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与他一同钉死，又把他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凭着圣灵来生活，并且把我们这一般与神原来是无份无关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些都是神的慈悲。因着神的慈悲激励了我们，我们就应当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的意思是，虽然我们仍然是活着的，但是我们天天活着的是为神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因此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是为着神的喜悦而遵行他的旨意而活着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些没弄清楚，说到侍奉神，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人，否则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家庭里、社会里，我们所做的就不是神的工，只是自己的工作而已。所以侍奉呢，乃是从奉献开始，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侍奉就开始了，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恩赐，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一节经文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这个信心在这里不是指得救时候的信心，乃是指得救之后生活和工作上的信心。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记号，也是衡量侍奉能力的标准。看得合乎中道呢，原文的意思是除了对自己应该要冷静衡量评估之外，还指生活也应当要不偏不倚，要敬虔，而且要合乎中庸之道。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估量若是不合宜，太高了必骄傲，太低了就会气馁，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认识我们自己。在配搭侍奉当中最大的难处就是有人将自己估价得太高，有人却气馁，以至于我们无法发挥通力合作的果效。所以我们要求主使我们不要照着自己所想的，乃是要照着神所想的。若是有正常的教会生活，那么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对付自己的高估，把自己抬高了，超过了神所分赐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会践踏了别人。我们的属灵生命到什么地步，神对我们的托付也到什么地步。然而我们对自己的意念思想看法也要随着神的意念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主把他的工作分给我们个人，个人都有个人的一份，我们总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主分给我们这一份，我们就忠于自己的这一份，主分给别人的那一部分，我们也要尊重他的那一部分。相信我们一直读圣经的人一定清楚，我们基督徒再大，在基督的身体上也不过是一个肢体，再小也仍然是一个肢体。因此既不骄傲也不要气馁，只要自己站住自己的地位就是了。再说恩赐，恩赐与信心的大小成正比例，信心大恩赐也大，恩赐大信心也大，这两者必须平衡，这样才不至于因信心太小而糟蹋恩赐，也不会因为信心太大而滥用恩赐。我们的神是全知者，他知道我们的信心
有

多大的容量，能够做多少的工作，所以主就给我们多少的信心去运用相等的恩赐。其实在教会当中最吸引人的，常常令人羡慕的，不是别的，乃是恩赐。因为恩赐能产生果效，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可以叫人从病中好起来，行异能的可以叫天不下雨，又可以叫天下雨，有传福音恩赐的可以叫人听了容易悔改而信主。那么有先知讲道恩赐的呢，就可以叫人得造就，能够分解圣经中的奥秘，因为有果效，所以人就多向恩赐这一方面追求。那些有恩赐的人的确是叫人尊敬，叫人感觉欣喜，所以不可否认的，恩赐是出于神。我们明白圣经的人也明白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是为了传福音建立人生命的，为了成全圣徒的长进和教会的长进而用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弟兄姐妹，从来没有高举恩赐，认为恩赐胜过一切属灵的事情。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说了，但是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在下意识或者是意识当中不知不觉的就高举了恩赐，看重了恩赐，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评价也以恩赐作为标准，而不是以生命了。节目一开始我不是已经说过了，神要得到人的侍奉，这是神的特权，但是只有得到神生命的人才能够侍奉神，因为生命是侍奉的根基啊，侍奉是生命的发表，所以生命与侍奉是分不开的，侍奉必须是出于生命，而生命必定会产生侍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话。因为有许多人不了解由才干进入恩赐这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属灵的事就不够了解，分不清楚恩赐和才干。当然教会不能够没有侍奉，但是一进入侍奉一定需要恩赐来支援去完成，所以恩赐被重视。再者，许多人看重的侍奉就希望能够看见有人去负责一件事，因此也就不管什么恩赐还是才干，这个事情只要有人能做并且做得好就可以了。当然人有才干也是神所赐，但是这个才干必须要作为义的器具，也就是说这个才干经过了对付，经过了圣灵的印证才成为恩赐，不是任何人来只要把工作做成了就可以了，不是的。因此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服侍，能够侍奉，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恩赐，使我们在生命中不断的追求长进，因而能够保守恩赐在美好的灵性里。我们凭着才干可以做出工作来，但只有用恩赐才能够来侍奉我们的主。因此无论我们的恩赐像医病啊、传道啊、赶鬼啊、管理啊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在身体的里面，就是我们都是身上的肢体。因此我们的奉献若是没有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在教会中，别忘了教会的头是我们的基督，若是没有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显出那一个奥秘的身体。有一位传道人说得好，他说神所要的并不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团体的人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乃是为着进入基督的身体。如果不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不管我们多追求多属灵都不能够达到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

都能够专一的去侍奉，专一的去做，而不管其他的事，不管别人的恩赐，只管自己在神的面前尽我们的功能。感谢主，感谢圣灵一直的保守和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听见神的命令，我们就去做，神要我们专一，我们就专一的去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定在我们所做的事工上与我们同在，使事工有功效。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环境则是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会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出现，而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的增加，从晚间开始，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也会提高，开始会有零星阵雨出现。而气象署指出，目前强台巴威在昨天上午七级暴风半径是增大到380公里，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北西前进，随后是逐渐北转，目前预计在周五开始对台湾天气会造成影响，在北部还有宜兰的雨势会越晚越强，各地风力也会有所增加。预估在周五的晚间到周六白天，台风会最为接近，各地风强雨大，尤其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山区雨势明显，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的出现，其中台中以北的山区也容易来到豪雨以上的等级。在温度方面，今天受到台风外围沉降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以来到36度以上。在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总统点名要办中联，再也起哄卓奎盖牌独游。中国时报，致癌油风波延烧，市售调和油也超标。自由时报，石板民夫遭到中国男子袭击，赖清德表示台湾不容暴力胁迫他人晋升。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致癌油品风暴延烧，赖清德总统在昨天点名中联油脂等公司发生问题，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造成主管机关失去及时解决问题的时机，因此该法办就依法就办。台中地检署则是已经在7月3日分他自案进行侦办，昨天也证实在7月6日是在前往涉案的5间油品公司进行旅勘，并且约谈中联总经理余林冲、品研科陈信副科长，两人是列为被告，讯后请回。南桥公司的蔡姓厂长则是以证人的身份到案。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在昨天上午也召开食安专报，邀请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进行专题报告。在野立委则是连番炮轰，并且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石崇良以及食药署署长江志刚等3人道歉并下台，表决结果是7比5通过此项临时动议。而直到下午，彰化泰山又爆出一批案外产品，石崇良才表示对于政策改变导致民众困扰，愿意为此事道歉，而如今首要之务是让事态稳定，民众安心，后续该负责就会负责。而对于卫福部在第一时间不愿意公布中联油脂下游疑虑的品项，立委在昨天也质疑卓荣泰在本月3日邀请相关部会开会，是否在会议中指示盖牌。石崇良在昨天表示，卓奎在3日就知悉卫福部只有下架第一层产品，当场指示是应该再考虑，但是卓奎在昨天说明一旦查获就会公布，有问题就会下架，这是政府的处理原则，卫福部依法经

经过专家会议之后所订定问题产品的标准，考量到难以逐项查验，因此才决定是全数下架，从来没有所谓的盖牌问题。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联油脂所产的大豆沙拉油苯偏比的超标风暴是再度扩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7月7日晚间接到彰化县卫生局的通知，一批泰山调理油也验出苯偏比 2.5 ppb， 同样是来自于中联，目前已经全数下架。但是彰化县卫生局表示，这一批泰山调和油是全数没有出货。另外，食药署在昨天则是也公布了苯偏比超标的波及名单，是再增加了169项，其中包含多款的味王泡面、老协珍米汉堡，还有普丰、路易莎以及金色三麦的多项热销产品都上榜。食药署官网设置有中联油脂案专区，到昨天累计有401项的产品受到影响，以台湾普丰45项为最多，包含有火腿肉丝黄金蛋炒饭、劲辣泰式打抛猪、意式鸡胸肉等热销品项。连锁咖啡品牌路易莎也有33项产品上榜，包含打抛猪、榨菜肉丝、德式酸菜、卤猪脚以及多款的小蛋糕。而平荣食品新风厂14项产品则是为超商代工，包含美式猪腿堡、黄金鱼堡、魔王爱吃辣鸡堡，以及有多款的快煮餐。而对于中联自主送验与泰山检验的结果是有所不同，台中市卫生局则初步认为泰山抽验的是调和油，而另外含有橄榄油、葵花油以及芥子油，是否其他油品出现问题也会在与彰化方面进行比对。彰化卫生局则表示，可能是因为取样造成检测的结果有所不同。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在7月6日遭到了中国籍男子廖港发的攻击见血。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在昨天强调，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绝对不容许以暴力、恐吓或威胁的方式迫使他人晋升，并且近年来已经有374位国人在前往中国之后发生失联或者是人身自由受限等情况，因此也呼吁国人避免非必要的赴中行程。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谈到，无论是石板明夫还是之前在台港人遭到攻击的事件，制造恐惧迫使他人晋升，进而压制不同意见的行径，这一些事件更看见了民主台湾与共产中国在制度与价值上的根本差异。赖清德也表示，共产中国长期不允许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存在，近年来更透过民族主义将政治统一与压制异议是紧密结合，从反分裂国家法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假借民族团结为名，进一步助长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社会氛围，甚至是以暴力打压异己。这不仅危及到台湾的人民，也可能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形成跨国镇压。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俗称的青安 3.0 将在8月上路。消息人士表示，新的方案将给予结婚以及生育的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并且新增排付条款，也包含采取三级制设定购屋总价，订定申贷人的年所得200万元的上限。此外，利率补贴是采取逐年退场，但是订定有回溯条款。不过根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在实务上需要调查借款户的婚姻状况认为是挚爱难行，因此内政部将提供户政资料，提供乘坐行库在日后对于借款人的婚姻状况可以进行勾稽。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国防部因应兵役制度的转型，在民国106年是举行了末代的预官还有预试的考试。近期国防部估算，
明年开始，一年期义务役男将注入

0: 更多的大专毕业生，但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昨天也坦言，虽然部队人力将更为充足，但是基层的位级军官以及士官仍然是有所缺少，如果训练充足，考虑在明年将恢复预备军官以及预备士官的考试。而有曾经当过海军预官的高姓民众表示，以前预官是比大学还要难考，而硕士博士基本上是有保障名额，而预试的部分则会由长官是挑选送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总统马英九等六人是被控在国民党的三中案，也就是中视、中广还有中影，以及旧中央党部的交易案当中，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非常规交易还有刑法的背信等罪，造成国民党损失72亿多元。高等法院二审在去年底是维持一审，判决马英九以及中投前董事长张哲琛，还有前总经理汪海清、前立委蔡正元的妻子洪玲英以及岳父洪信行等五人都是无罪。检方对此进行上诉，最高法院在昨天是驳回，因此缠讼8年的三中案正式审理终结，马英九等五人确定是无罪定验。联合报新闻，昨天在立法院，立委沈柏阳质询时表示，在部队中越来越常出现横向支援的现象，但是勤务部队是非常辛苦。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为了减轻国军人力负担，让官兵专注在战训本务，因此将从今年9月1日开始，包含国防大学所属的3个校区、陆海军官校等5处营区，将先行试办由学校聘请警卫保全，不再由军人担任卫哨勤务。第二阶段将会从明年元旦开始，包含陆军专科学校、空军航技学院2处的校区以及中正预校等4个营区也将会加入试办。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开尾盘，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则是在一大早就由贬反升，盘中一度是强升接近2角，重返31字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外资热钱持续汇出的冲击，是再度翻黑。尾盘则是在央行与出口商联袂进场之下，最后是收在32.032元，升值了1.11角。汇价结束连续5黑，成交量则是缩小到21.01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上涨了255点，收在45734.41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429.3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卖超379.49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证交所将推出台股的三大新制，包含零股交易的开盘时间从上午9:10提前到9点，规划会在12月7日上路；盘中零股的撮合时间的间隔则是从5秒缩短到1秒，暂定是会在明年的7月实施，不过仍然是禁止当冲。而最受瞩目的是属于千金股，也就是千元以上的高价股，升降单位是全面改为新台币1元，也将会在明年7月实施。证交所表示，这将有助于散户以及投资人可以精确地掌握盘中的价格。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自杀是位居于国人在去年10大死因的第10位。我国在前年引进了澳洲心理健康急救课程，截至上周已经完成第100梯次的课程， 总计培训心理健康

康急救员2149人。心理健康急救的标准课程总共12个小时，内容包含介绍忧郁、焦虑、精神病、物质滥用等精神疾患，也教导包含自杀、自伤、恐慌发作、严重精神病发作、攻击行为等属于危机状况的辨识和紧急救援。而在今年9月底也将培训卫生体系的第一批心理健康急救讲师。在卫福部的支持下，这一项课程正在针对与潜在高危险群互动比较频繁的警消人员以及村里长提供免费培训机会，也包含一般成人大众，以及欢迎有兴趣的单位可以洽询主办单位，或者上台湾健康心理急救官网查询。六时报生活新闻。强烈台风巴威的路径向南修正，对于台湾的威胁会更大，而将有超过 3.9 万名的考生会参与的分科测验两天试程，因此也将延期到13日以及14日举行。大学联招会表示，应试号码与考试地点都不变，在12日下午4点到6点开放查看市场以及座位。配合考期的改变，成绩公布也将改为8月3日以及8月17日放榜。如果考生担心住处因为停班停课、道路中断或者是交通受阻，影响到考试当天前往考场，也可以提前前往考区准备应试。如果衍生的住宿费或者是交通费，也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在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阿根廷昨天在16强之战上演了逆转秀，最终是以3-2击败了埃及晋级8强。但是这一场比赛的 VAR 的介入影响埃及的一颗进球，在赛后也引发争议。埃及主帅侯桑哈山是痛批全队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更是怒轰这一届世界杯根本是为了让卫冕军阿根廷与梅西可以留在赛场所量身打造的丑陋大戏。但截止目前，世界杯足球赛本届的8强队伍是全数出炉，而赛事除了大力神杯的归属是受人瞩目之外，金靴奖的争夺战更是进入白热化阶段。目前由卫冕军阿根廷的39岁球星梅西以8颗进球占据榜首，但是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同样是以7球在后方追进，而英格兰队长肯恩也以6球保有竞争机会。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消息，道奇队的日籍球星大谷翔平昨天在第一局首打席就开轰，在本季的第20轰也因此出炉，同时这也是他在大联盟生涯的第300支全垒打，也成为在大联盟史上第170位达成300轰里程碑的选手。不过道奇队本身的战局在第8局发生2次致命的守备失误，最后是以3-4败给了洛基队。另外是第一届的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从7月11日到15日在台中洲际球场举行，邀集到美国 NCAA 大学明星队、日本大学明星队、韩国明星队以及 U23 世界杯台湾培训队展开为期5天的赛事。在台湾队组成方面，是由台湾的成棒培训队以及亚运台湾队总教练汤登凯领军。选手名单中除了业余好手之外，另外也有中职的年轻好手以及今年选秀入选的职棒新兵都会参与。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在7月2日出席台中市政府与 AIT 所合办的无人载具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时表示，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以及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够有效地吓阻冲突。但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昨天对此重批，古立言是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相关言行是违背了美国总统川普所做出的严肃表态，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是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AIT 在昨天则是对此回应，美国

我希望维持当下现状，而美国的长期立场是北京与台湾的民选领袖不设前提的交流，而美国对台湾的强健承诺也一直都在，并且是已经维持超过40年。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向来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项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中国时报两岸新闻。近期在中国大陆有多地遭受到极端气候的重创，包含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市接连爆发严重暴雨、水库溃堤，并且发生土石流等灾情。截至到7日的统计，已经造成超过20人罹难，将近40万民众受灾。对此，我方陆委会在昨天表示，我方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诚挚的慰问与关怀之意，也期盼受灾地区可以尽速完成灾后复原，全面降低灾害损失。而针对是否有掌握到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有关地区的风险，陆委会则指出，已经请海基会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初步了解还没有任何国人有受灾的情况，而政府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同时也请在当地的国人留意自身安全。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在7月6日由核动力潜舰向太平洋试射了弹道飞弹，尽管北京方面宣称在事前已经通知了相关的国家，但其实始终没有公布通知的对象、时间与内容。而尽管中方将这一次的试射形容是年度的例行训练，仍然是引发了包含美国、日本、澳洲以及纽西兰等国家的关切。多家国际媒体认为，各国真正质疑的是中国军事活动的透明度，而并非是试射本身。路透报道，中国外交部表示，在这一次的试射是符合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也已经事前通知有关国家，但是其实北京始终没有说明哪一些国家收到了通知，通知内容为何，以及是在试射之前多久发出的通知。澳洲政府虽然证实确实收到中方的通知，但也表示相关资讯有限。日本政府则是指出，正在持续透过外交以及情报管道搜集相关资讯。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伊朗在7月7日稍早是袭击了霍姆兹海峡的多艘商船，美国在当天也报复地取消了伊朗的石油豁免之后，实施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彭博指出，美方恢复对伊朗的石油禁令之后，目前大约有6300万桶的伊朗原油就卡在海上，是进退不得。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稍早是袭击了霍姆兹海峡的三艘商船，分别是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超大型油轮以及另外一艘类型不明的油轮。而美国财政部是随后撤销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60天豁免措施，原定的有效期限是到8月21日为止。中国时报国际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年度峰会中，聚焦全球安全格局的深度联动与乌克兰的援助计划。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会中是严厉批评中国大陆以及北韩对于俄罗斯的军事支援是正在抵消欧洲为了和平所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宣布与丹麦等三个国家签署无人机协议，将四年战火所淬炼出的技术转化为出口红利。韩国总统李在明则是与泽伦斯基的第一场官方峰会当中承诺会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但也重申不会提供致命武器的底线。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叙利亚总统夏拉在8日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也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场边
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夏拉是前盖达组织的指挥官，在2024年12月推翻了叙利亚独裁者巴夏尔·阿塞德之后上台。川普在7日是告诉记者拜埃多根所赐。

美国与叙利亚的新领导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同时川普也赞美夏拉上台一年半表现相当出色，是成功的团结了整个国家。而叙利亚则是因为长达13年的内战百废待举，急需要国际进行重建的支援，同时也仍然面临到许多威胁。夏拉去年11月也曾经访问华府，为叙利亚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8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上表示，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并且指出西班牙是北约组织中的糟糕伙伴。川普在先前也就多次表达对于西班牙的不满，原因在于西班牙既没有同意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5% GDP 的北约新目标，另外西班牙的社会党政府还拒绝了美国在先前要利用其领空或者是军事基地来攻打伊朗。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继西门町商圈在上个月起全面禁烟，从8月1日开始则扩大到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以及迪化商圈，而从前天开始，迪化商圈等6处增设了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全市目前总计有12处，连同户外开放式吸烟区总计是有274处。卫生局表示，无烟商圈内除了吸烟区之外是全面禁止吸烟，如果违反规定也将依照烟害防治法处以1万到2000元的罚锾，而这个月会先进行宣导，下个月就开始稽查。市府也已经建制指定吸烟区地图，可以透过台北通、台北捷运购或者是现在玩台北的应用程式进行查询。中国时报北区新闻，202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复赛是圆满落幕，校园组与社会组各10组队伍是成功晋级决赛。由桃园市政府主办的铁玫瑰热音赏已经迈入第14届，今年是吸引了328组的乐团以及音乐人报名。而除了赛事之外，在今年也同步结合艺游桃园推出决赛入围的团队人气票选活动，将在7月13日到30日开放民众投票，决赛则是会在8月1日还有2日的下午在桃园竹围渔港直销中心前广场登场。除了精彩竞赛之外，现场也邀请多组的音乐人接力演出。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巴威台风是来势汹汹，因此北关处在昨天宣布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从今天开始到7月11日晚间是暂停开放，相关灯光装置也会同步熄灯，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申请全额退票。至于在7月12日的晚间是否会恢复开放，将会依照台风动态以及园区的复原状况进行滚动式调整。最新消息将在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官网进行公告。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119巷16弄1号，在松华村旁的道路昨天是发生路面坍塌事件，在马路中央出现长约5公尺、宽 3.5 公尺以及深度是 1.5 公尺的坑洞，并且造成瓦斯管线破裂后外泄。市府表示，目前初步研判是临近的台塑大楼都更工地连续壁开挖的时候，因为细流沙流失导致道路坍塌，并且压伤低压瓦斯管线，后续将同步进行瓦斯管线的修复、路基回填以及工地结构的补强，也呼吁民众暂时远离工地的位置。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周五再见，拜拜。